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邯郸的鲸阳湖景区啊。这个地儿啊可以说是声名在外啊、很多人都去转过。它呢就在邯郸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这是正经的国家4A 级景区。您想想啊，山水绕着转，山峰一座比一座峻，森林覆盖率呢都超过了98%了。而且呢这儿还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老故事，是老传说，赵匡胤千里送鲸阳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是不是一下觉得这个景区变得有味道起来了、
4: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景区门票的事儿啊。门票呢是60块钱一个人，如果要是带着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票的，家里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等凭借着有效证件也是能免费进的。1米2到1米4的小朋友，60到70岁的老人呢，还有学生啊，拿着证去就能半价，也就是30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一品。

0: 票全含的套票啊，是210块钱，这里面就是啥也包含了，包括门票啊、船票、观光电梯、索道、玻璃栈道、小火车、山地过山车等等等等啊，包括还有下山观光车或者是高空滑索，这俩能选一个，你算算就单独买这些都得花多少钱。所以说这套票也是特别合适啊，建议大家伙先考虑这个套票，然后具体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团购平台啊，应该是有优惠的，
1: 是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
0: 没错，
1: 这是要是省事儿啊、
0: 哎、
1: 要不你老挣扎，哎呀这个做不做呀，这个多少钱呀，然后到时候去了呢再买就麻烦了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说咋玩，它呢其实是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咱都唠一唠啊。先说一日游的路线，早晨您早点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就能到景区，我们说的是从邯郸市区过去啊、
0: 嗯、
1: 到了先坐小火车慢悠悠的看看山脚的风景，您别着急赶路，接着乘游船游湖，高峡平湖、仙灵峡、宋祖峡这些美景，站在船上看的视角真的和您在别处看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特别好。下了船就能徒步上山了，路上能路过一些小瀑布，见点水花咱凉快凉快，然后呢坐这个观光电梯到8层去体验一下玻璃栈道，但如果您真的特别恐高的话那就别尝试这个了，
0: 对，
1: 因为那腿打颤悠，然后呢就状态也不好啊、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您不怕的话，就可以从这个玻璃栈道往下看，泾阳湖的景色真的是尽收眼底，那个感觉真的是又刺激又漂又好看啊、
0: 嗯、
1: 之后呢去龙碧岩瀑布那边再坐索道上山，到山顶的云中寺瞧一瞧，从这儿往山下呢俯瞰整个景区就显得非常壮观了哈、啊、最后下山的时候要么慢慢咱徒步走下来，要么就试试这个山地过山车，咱也刺激一把，然后呢再坐这个景区里面的观光车到停车场，一天下来呢充实得很。
0: 哎，如果您要是时间充裕啊，那两日游就更舒服了。第一天早上出发去泾阳湖，到了之后呢先游览游览啊，中午吃了饭之后呢再乘船去看双红映月啊，还有这个滴翠潭、宋祖峡这些的景点，接着呢走水上栈道去参观百丈崖瀑布，那瀑布滑滑的也是特别有气势，然后呢登通天道去山里人家，还能看一看鸟艺表演，也是挺有意思的。晚上吃完晚饭啊，还有免费的文艺表演可以看，不用额外花钱了。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从凌波渡码头乘船登上真叶岛，沿着水上栈道走一走，像老虎洞啊、落九天瀑布、神龟探海、鹊桥、一线天，还有青蛙岩这些景点咱都能逛到。之后啊再去这个泾阳祠参拜一下，再看看地方的戏曲表演，还有花果山猕猴表演等等。中午吃完午饭再返程，这时间也不赶，玩的也透彻啊。
1: 对，这个呢就是两日游的一个时间啊。
0: 没错，
1: 其实对于周末游来说呢，两日游可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一日游呢你有些、
0: 嗯、
1: 虽然我们重点的精华的这些景点咱都逛到了啊，但是呢
0: 多少有一点赶。
1: 对，就是你早晨出发的比较早、
0: 哦、
1: 晚上回来的可能又比较晚啊、
0: 嗯、
1: 玩累了的话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啊。首先呢沙明炒面咱必须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筋道，配菜也多，一口下去那叫一个香，还有活水醋，醋香味特别浓，口感呢也很醇厚，您可以买点这个东西当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当伴手礼送给家里的朋友、
0: 嗯、
1: 或者您自己留着吃也不错。另外景区附近呢还有农家土菜，比如炖土鸭、炒野菜啥的，食材呢都是就地现采的新鲜的，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儿、
0: 嗯、
1: 晚上呢要是想热闹热闹呢，景区周边呢也有烧烤摊、烤串、烤鱼啥的，撸个串喝个小啤酒啊，
0: 对，
1: 也都不错啊。
0: 哎，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想离景区近的体验乡村生活的，就选景区内的农家乐和民宿，像什么王婆民宿啊，各种民宿都不错，环境好，空气清新，晚上啊安安静静的。要是想选择多一点呢，可以去武安市区或者是邯郸市区，这个酒店宾馆啥样的也都有啊，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就可以了、
1: 嗯、没错。总之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啊。另外再温馨给大家几个提示，景区里面的台阶还有山路是不少的、
0: 嗯、
1: 一定要穿上舒服的运动鞋或者是平底鞋，不然走一天您的脚生疼。
0: 对，
1: 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这些项目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玩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啊、
0: 嗯、
1: 注意安全，景区的规定咱该遵守还是要遵守的。另外啊常规景区的物价都稍微高一点，尤其是有山的地方，
0: 对，
1: 运输这些东西不方便、
0: 嗯、
1: 您自己呢可以稍微的备点水和零食，比如您走累了歇个脚喝口水吃点小零食什么的。最佳的游览时间呢其实是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呢其实不冷不热啊，景色也只要好看、
0: 嗯、
1: 秋天呢 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满山的不同颜色的这个叶子，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它的这个叶子的变化颜色也是不同的。千万不要赶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去，或者冬天最冷的时候去，就再凉快的地方它也会觉得有点热啊。
0: 对，
1: 就是加上您运动啊。总之啊，鲸阳湖这个地方呢绝对是值得一来的。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这个攻略呢，也基本上能够让您玩到精华的景点，吃住行也都给您包括了啊，玩得舒舒服服的。如果您自驾的话，开车也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呢也很便捷，各位可以考虑采用哪种交通工具去，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洗脸啊，是我们日常都会做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有人可能一天洗好几次脸，尤其现在天热了啊，有出点汗就洗把脸更凉快。但是你真的洗对了吗？洗脸是用热水好呢，还是用凉水好呢？你了解自己皮肤的需求吗？想要皮肤好啊，要牢记以下这几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热水和凉水，洗脸水的温度多少度更好呢？专家表示，不同肤质的洗脸水温是不一样的，建议您干性敏感皮肤以及老年人的洗脸水的温度要低于皮肤温度及低于35摄氏度，手感温凉即可。油性皮肤呢，洗脸水应该稍微偏热一点，水温要比皮肤略高，在37摄氏度左右。油性痘痘肌呢，则不建议您用凉水洗脸。那么如何简单来辨别自己的肤质呢？我们在清晨用温水洗脸后呢，静待大约1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判断出来全脸的一个出油情况了。如果说面部没有油脂，而且全脸有一个紧绷感的话，大概率您就是干性皮肤。如果说您1个小时之后是这个双侧脸颊、额头以及鼻部呢冒出了一些油脂，大概率就是油性皮肤。如果说双侧脸颊是干的，额头和鼻部出现了油脂，大概率就为混合性皮肤。如果说皮肤既没有紧绷感也没有出油的话，那么就是中性皮肤。专家提醒您，正常洗脸能够清洁面部，但是过度的清洁面部去角质容易造成皮肤敏感、炎症甚至是老化。每天都敷面膜，皮肤会更好吗？每天敷面膜的朋友啊，刚开始可能会觉得皮肤状态有所改善，但是时间一长，皮肤过度的吸水就会发现了过度水合现象，导致毛孔堵塞，减弱皮肤的防御能力，敏感肌、皮肤炎症呢也就随之出现了。建议您每周使用面膜不超过3次，每次15到20分钟。敏感肌人群应该尽量少用含香精、防腐剂等刺激成分的面膜。长期不防晒，不仅会变黑，还可能长出斑纹和皱纹。长期不防晒，皮肤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医生介绍，长期不防晒容易长斑、长皱纹。此外，中年以后，紫外线会加速纤维的破坏，进一步的加深皱纹。那么防晒霜应该怎么涂？涂多少呢？面部啊，建议您单次使用一个1元硬币大小那么多的防晒霜。身体部位呢，则需要根据暴露面积按比例增加，保证肌肤表面形成一个均匀、完整的防晒膜。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每2到3个小时就应该补涂一次，若是出现大量的出汗、游泳等情况呢，更需要及时补涂，避免因为防晒霜的流失导致防晒效果大打折扣。规律作息、健康饮食很重要，熬夜也会加速皮肤的衰老。人在睡眠时呢，是皮肤进行修复和再生长的关键时期，长期熬夜可能导致生物钟的紊乱、内分泌失调。此外，熬夜时刷手机、看电脑的话呢，还可能会引起皮肤损伤，加剧皮肤衰老。那么想让皮肤变好，千万不要用错了方法。4个养颜的穴位帮助你补气血。巨髎穴，巨髎穴位于人体的面部鼻翼的下缘和瞳孔正下方的交界点，每日用双手食指同时按揉两侧的巨髎穴，大概1到2分钟即可。长期坚持按揉巨髎穴，有助于提升苹果肌，改善法令纹。神门穴，神门穴位于腕横纹小指侧端的凹陷处，每日用大拇指顺时针的按揉神门穴2次，每次3分钟。经常按揉的话，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辅助养出好气色。天荣穴位于面颊下颌角的后方，按揉时会有酸痛的感觉。还有一个天柱穴位于斜方肌和后脑的相交部位，经常按揉这两个穴位的话，有助于恢复面色的自然光彩。
2: 好了，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放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写的？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哦，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

0: 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 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 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 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 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翼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 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 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 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的。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 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2: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3: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2: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大明和会决议，
2: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

0: 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
1: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2: 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毅元帅的对，
3: 商会没国家过得去。
1: 陈毅元帅的对，商会一定是好的。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3: 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
0: 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肆虐如此上心呐、啊，
0: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
0: 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5: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6: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5: 这会是尽头。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
6: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0: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

0: 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

0: 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1: 淮海战役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

0: 回垦丁要玩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

0: 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1: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1: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啊，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去家务化啊。比如我们说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还有吸尘器啊，
0: 洗碗机啊，
1: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当然了，是因为懒人推动了这个科技的发展，
0: 对的，
1: 让人类少干点家务，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刷手机上面去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它的确解决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小矛盾和小纷争。吃完饭之后不用再讨论你刷碗还是我刷碗，今天啊，夫妻之间啊，包括家人之间也不用那么多矛盾啊。而且呢，在源头上不留卫生死角，减少家务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做的。比如呢，这个冰箱零件里边，然后不留缝啊，有缝我们也看不着，就是只要是清洁工具塞不进去的，那我们就等同于不干净的，这是没有灰尘的。包括呢，做这个下风板啊，然后呢，厨房的这个吊顶呢，也是直接吊到头的，也不会有油污落在这个吊柜上面等等等等。但是呢，像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尤其是父母家，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而且老人也觉得没必要改啊。怎么减少家务呢？其实想要家务更轻松，除了硬装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去家务化的好东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所以说这个只要打开思路，家务不仅能够减少，还能够更加轻松，太适合又懒又爱干净的人了。第一个要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窗户防尘过滤啊，这个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呢并不是很在意的一件事儿。因为冬天对于北方来说基本上是不开窗户的，
0: 对，
1: 因为外边比较冷啊。到了夏天之后也不开，因为外边太热啊，所以开窗户的时间不多。但是啊，这个只要一开窗户，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屋里有一层土，然后呢赶紧得擦。所以现在很多人装新风，但是新风的造价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又占这个层高，所以啊，这个有些朋友就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出来，包括你楼层比较低的，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蚊虫进来哈。您可以使用豆腐布给纱窗手动加层过滤，也是最方便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您把那种这个最便宜的平头耳钉，把豆腐布呢固定在纱网上，薄薄的一层，通风透气的同时又挡灰，虽然还是有灰啊，但是相比之前天天擦，现在你这个1到2周擦一次，很多朋友说哇，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磁力贴加隐磁片就等于悬浮收纳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里面别管就是什么卫生间啊，或者是厨房啊，就是打多少柜子都不够使，你就总感觉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台盆上，特别容易积水。
1: 对，
0: 什么漱口杯啊、牙膏啊、洗面奶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等等啊。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积完水之后啊，它有就是时间长之后。黄黄的那个东西
0: 刷不掉，
1: 对，你老得擦，老得刷，
0: 哎，
1: 而且你想龙头那个位置，包括我们用牙刷、牙膏什么东西，你刷完之后它肯定是湿漉漉的，
0: 没错，
1: 你放在这儿走一个圈一个印儿，你知道吗？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索性就利用这个镜柜下面的空间，哎，来收纳这个牙刷啊、牙杯啊这些零碎的物品。磁力片啊，剪切成这个合适的大小之后呢，贴在这个镜柜的底板上，在漱口杯啊、牙膏架上啊贴上这个隐磁片，就能将它们悬浮收纳在这个镜柜上了。牙刷杯呢倒放啊，就是倒着贴，你把那个磁力片可以贴在它的那个底部，哎，倒着放也好沥水，再也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了。另外呢，因为这个磁力贴的承重是比较弱啊，本身呢只适合挂比较轻的物品，但是用上这个隐磁片之后，哎，它的磁力就加强了，效果也是杠杠的啊。
1: 对，
0: 像这个牙刷架上面也可以贴上两个这个隐磁片，就不怕它后期再掉下来了。台面呢也清清爽爽，牙杯啊 这个刷子啊也可以随手的这个拿取，不好积水也好清洁啊，真的是去家务化的一个好物了。
1: 没错，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些这个后期你在硬装的时候没想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后期软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补充到里面哈。
0: 没错。
1: 另外啊，现在有一个东西特别流行，就是珐琅板。
0: 嗯，对对对。
1: 对，这个东西我就是看了好久，我觉得挺好。就如果有再有机会装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啊，我就可能会把珐琅板贴满厨房，它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能上墙了。
0: 哎，
1: 所以你台面上没有东西啊，就是看着干净。
0: 没错。
1: 然后呢，你摆弄什么东西、布置什么东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不过现在很多人说珐琅板相对来讲造价比较高，您可以选择那个镀锌板，然后贴上一层膜。对，白乎乎的东西往上一贴，一样一样的，
0: 特别好看啊。
1: 对，包上之后你也不用担心镀锌板生锈的这个问题，非常省事儿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鱼缸防堵克星。那这个玩意儿能放到哪儿啊？你要知道啊，我们都说管道是房子的血管，所以大家一直很小心的避免毛发毛屑直接冲到下水道里面。但是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东西是要进去的。而且呢，每次洗完头发都要耐着性子把下水口的头发清理干净，磨脾气的很啊。如果你见过这个鱼缸防堵克星，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裁剪成水槽口的大小之后，你直接放进去，洗澡的时候就拦截毛发毛絮，不怕堵，也很方便清理，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麻烦，你就用你家里面现在那个在厨房的水盆里面用的那个网吗？
0: 哦，
1: 也行
0: 哦，
1: 你就给它
0: 每一次洗完澡之后把它换一个就可以了，
1: 有点浪费
0: 啊，
1: 没必要。对对，如果就是家里女士长头发，然后就是洗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多，你可能两三天左右换一次就没问题。如果家里面这个女士是短头发啊，包括男士肯定是短头发，相对来讲就是它那个口那块积的不多，所以呢你就大概三五天或者有的时候一周换一次，当然这也看你洗澡和洗头发的这个频率。
0: 对，
1: 那个玩意儿很好用，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觉得。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如果没有装这个智能晾衣杆的啊，每次晾袜子收袜子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撑衣杆把这个袜子架顶上，然后再顶上来哈，比较麻烦。动作看似是挺简单的，但是你这么一个总每天这么着弄也挺烦人的啊。直到发现了这个挂花盆的自动悬停园艺挂钩啊，把这个袜架挂在这个挂钩上，拉一下袜架就下来了。加好袜子之后再拉一下，袜架又上去了啊，真的是随意升降悬停，直接解放双手，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对，这个就是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换个思路买东西，对吧？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还有这么一些奇怪或者是很神奇的这个妙用，能够减轻你做家务时候这些麻烦事儿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小巧思，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针对父母的这个老房子，现在马上装修不太现实啊，或者你刚装修完几年，你拆了它吧，再重新弄也不现实。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啊，这个当时在装修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会让你的隐形家务变多的这样的一些装修，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去家务化的这些后期的补救措施或者是小神器啊，分享给大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现在正在用，就是静电膜啊。之前呀，大家用静电膜用的最多的都是属于在厨房里面用，尤其是这个烟机灶具旁边的那个墙面上，就给你贴一个。要不呢，你想炒菜，你避免不了有些崩油。除了你身上穿围裙之外呢，这你墙面你不跟大家穿个围裙，但是静电膜这个时候就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粘上去之后呢，崩到就是崩到那个膜上头了。如果你想这个清洁，咔膜一撕，啪再贴上新的
0: 就行了
1: 啊。除此之外呀，然后呢，卫生间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会装蜂窝帘，颜值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即便勤打扫，也容易发霉，尤其是回南天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个卫生间里面贴上这个静电膜啊，就特别特别好了，而且呢，选那种有花纹的静电膜。
0: 对，
1: 它呢是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里面你也看不到外面。
0: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影响那个采光，
1: 对，就是亮度是足够的，但是呢，具体是看不清的啊。撕下来呢也不留胶，静电膜我觉得最好就是这个撕下来不留胶啊。
0: 没错，
1: 既解决了隐私，又减少了家务，然后同时也解决了透光和美观的问题，简直非常完美。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贴那种隐私膜，那个膜就夸张到什么程度，的确你白天在外面你是看不到屋里的，但是晚上你只要一开灯，哇，屋里清楚的呀。所以那个东西呢，其实它更适合什么地方来用，就是写字楼、办公室里用，因为白天办公室里有人，晚上办公室人都回家了，办公室里没人，无所谓。就是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就是也会出现那种尴尬状况，你在那玻璃的描眉画眼的，里面人看得一清二楚啊。尤其是对于住一楼的这个朋友啊，隐私呢是非常重要的。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弯腰神器啊，也就是叫做什么垃圾夹。虽然这个神器呢是对于孕妇来讲的啊，就是肚子比较大了，弯腰拿东西啊什么的不方便，所以呢就拿这种垃圾夹来夹个东西，比如说钥匙掉地上了，拿它不用弯腰就能拿起来了啊，非常的爽。但是除了捡垃圾以外啊，一个长柄的垃圾夹加一块抹布，让你不弯腰就能解决家里地面所有的这个缝隙灰尘，还能用来夹这个孩子散落在地上各个角落的玩具啊，不用弯腰，包括带娃都轻松了不少。
1: 是有的时候不喜欢了，生气了，把娃都能夹起来的那种，拎着他的脖梗子、衣服什么就带起来了，
0: 直接拿那个夹子捅一捅，在旁边稳坐如山的老公。
1: 对，你去管一下孩子啊。
0: 对啊，
1: 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很好玩啊，就是一次性粘尘垫。以前我们门口都会放一个那个垫子，基本上我们就是想把一些灰尘在门口跺两下，
0: 落尘垫。
1: 对，落尘，然后呢，进屋呢就基本上没有灰尘了。当然，屋里你可能还会再放一个啊，但是啊，这个入门垫呢，你有没有算过它多长时间洗一次？你比如圆圆家小区的物业会时不时的把这垫都收走。
0: 我们家的就垫子取决于物业什么时候给大家洗垫子，
1: 对吧？但是你自己洗的话，你想你在屋里洗，觉得哇，这都是外面的东西，感觉特别脏。但你不洗的话，它会越来越脏啊。
0: 没错。
1: 所以啊，现在网上有卖那种一次性的这个粘尘的这个垫子，非常非常好用。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丑，你知道。
0: 就这各种就是工业性质的，好像是蓝，就是蓝色儿，
1: 对，
0: 蓝色的。
1: 这个东西是在哪儿啊？在一些这个厂房啊，对这个灰尘有要求。

0: 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工人进这个厂房的时候都会沾一下，减少这个灰尘带入这个操作间里面哈。它其实呢其就会把鞋底的这个灰尘啊毛絮都沾走，当然你说尘土什么的能沾走一些啊，但不是全都沾走的。这一碟呢规格不同，基本上就是30张起，不沾了你夸给它撕了就行了，而且下一张还是非常沾的。
1: 对，
0: 它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的是你可以沾到地面上，一面呢你就可以就是一张一张撕，就跟那个双面胶有点像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不是便利贴有点像那么一个东西，就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啊，然后呢最后呢整个这沓都用完了之后再买一个新的就行了。它唯一有一问就是丑不好看，但是它能解决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啊。目前的主流的颜色就是蓝色白色啊，就这两个颜色，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省事儿啊，是吧，而且门外头你也不天天看，你也不腻歪，你知道，
1: 对对对，
0: 这还是能
1: 好用就行了，
0: 对，能解决不老少的这个问题哈。另外呀，家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最近发现一个不弯腰的垃圾箱，我觉得挺好用的，
1: 高一点的是吗？
0: 高一点的，它呢是带滑轮的，你就是想推到哪儿推到哪儿，比如你吃完饭桌子上有一些那个骨头啊什么东西的，你直接推到这个餐桌旁边，
1: 一扒拉就行了
0: 。它的高度呢还是可以升降的，比如你家身高比较高，这个台面做的比较高，到了90了，你可以升降高一点，这样子你就不用在这个门扇上壁挂一个那么一个垃圾桶了。因为有时候一呼噜不准你会呼噜到地上，
1: 然后你还得弯腰打扫
0: 麻烦死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让你家务变多，
1: 对啊，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给到大家。当然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根据你家生活状态的不同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还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去家务的或者是隐形家务的这种这个设计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湘江，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物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胜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享誉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经济、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道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的东路，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你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 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呀，见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呀，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2: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有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见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2: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除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2: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称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2: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

0: 警察就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贴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光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政经总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3卷3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挥霍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天地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4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4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7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2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2件都是纯铜材质。我先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错

0: 转移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与中山国都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着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转移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雷声转移，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篆正式。中山篆呀源于中山国王绰七度大吞鼎，夔龙氏刻名反壶，嬴氏刻名同源壶等，统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篆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干挺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篆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篆正式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能源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作机制，举全县之力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冲全息单元的核心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后西北坡红色游、贝爷山水生态游、霍亮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砖村和李家砖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 团结就是力量，四美中山等沉浸式实景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1: 嗯，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坪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坪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呼呼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食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自文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坪山别样红、民族脊梁、英雄坪山的品牌。近年来坪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坪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坪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腰鼓、西雕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季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坪山的关注度，也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坪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和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旅游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坪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坪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坪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县委委办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坪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理想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平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平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

0: 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1: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喜白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本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家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真情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型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

0: 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1: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牧牛工作呀，既包括牧牛事业，又包括牧牛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需要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牧牛事业、牧牛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1: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怎么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0: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歌曲《感恩的心》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手语歌，与其说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凄婉动人，不如说这首歌的由来与内涵更加催人泪下，激人奋进。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开始站在家门口，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妈妈回来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给她带一块年糕。在他们贫穷的家里，一块小小的年糕就算是美味。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妈妈却还没有回来。小女孩站在家门口望啊望，总也等不到那熟悉的身影。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来的路去找妈妈。她走了很远，终于在路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地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回答她。小女孩忽然明白，妈妈已经死了。她感到恐惧，拉过她的手使劲摇晃，却发现妈妈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块年糕。雨一直在下，小女孩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感恩。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落。恰巧在那个时候，著名音乐人陈乐融刚好路过，便过去安慰那女孩。在知道了女孩子的身世后，她深为感动，回到家里便根据女孩的经历写出了这首《感恩的心》。从此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以此来勉励所有的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有恩于我们的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路精彩，一路行。
2: 快乐，
1: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6: 走。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让我们用声音去丈量山河，用旅途来收获美好。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热闹的端午小长假已经圆满的落幕了，相信肯定很多朋友啊还沉浸在出游逛逛市集赏赏美景的轻松氛围里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我们也静下心来啊去盘点一下近期的一些全国的文旅新鲜动态，同时呢也给各位带来一些河北的特色文旅好去处啊。不管呢你是想错峰出游周末短途散心，还是想抽空去打卡咱们省内的非遗山水古城，那么我相信这份文旅资讯都能够给你带来实用的参考，一起来听听吧。

6月17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现场呢也展出了22万多种图书，搭建中外图书文化交流新平台。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那这也是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华侨文物历史遗迹保护提供了法律的支撑。6月16日，贺兰怀古西夏林出土文物展登陆山西博物馆，展出了120多件西夏的文物，分为了大夏寻宗、大夏陵寝两大板块，完整的展现了西夏王朝多元交融的历史文化。北京西城完善会馆文物保护体系，那西城区呢也是发布了会馆类文物的保护利用计划，辖区内31处会馆文物将会建立专属的一馆一档，同步呢落地6处活化的文物的建筑、戏曲教学基地、老字号直播基地，推动老会馆重焕生机。宁夏贺兰消费季会持续到8月，那么银川的贺兰县启幕商文旅农体的这个夏日消费季啊，主题呢就是策马贺兰山，美酒醉金山。那整个活动呢会横跨6月到8月，融合山水、美酒、乡村休闲的一些多元业态。海口非遗走进商圈活化传承，6月13号到14号，海口举办了老手艺点亮新生活非遗主题活动，把各类非遗项目引入城市商圈，数千名的市民呢也是近距离的体验了传统手工艺，让非遗融入日常。天津葫芦非遗展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开展，那么国家级的葫芦制作技艺展呢亮相了中国农业博物馆，设置了6大主题展区，展示葫芦技艺历史、工艺与创新。敦煌举办悬泉置游艺的文化论坛，那么第二届的这个文化论坛啊在敦煌举办，聚焦了丝路简牍古代的游艺文化，集结了全国文博、交通文旅专家，探索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刚刚呢过完了端午啊，太平河的龙舟活动收官了，但是呢沿河步道啊、滨水公园依旧适合休闲散步，还有咱们河北博物馆的日常展厅、非遗体验

区也是正常的对外开放的。思贤、剪纸、形意拳等等燕赵非遗可以预约去观赏，也可以避开我们的假期人流，参观体验会更加的舒适。那么正定古城的常态国风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运营，杨鹤楼非遗市集、南关古镇的文艺演出、汉服游园、红楼夜游会长期的开放。假期呢，也是人流在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啊，人流可能不如端午节的这种集中的小假期的人流多，但是呢，我们去逛古街呀、登城楼、品特色小吃也不用拥挤，也傍晚的古城的灯光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漂亮，也非常适合我们下班后去短暂的打卡。沧州的吴桥杂技艺术周呢也会持续的上演，那么吴桥杂技大世界国际杂技艺术周仍在进行当中，多国演员呢也是轮番登台，工作日的游客较少，带孩子错峰看杂技，感受非遗杂技文化，性价比呢也是更高的。廊坊香河国安第一城游园福利持续发放，那其中呢包括像非遗的集章、花卉巡游、肉饼美食活动呢也是照常的开展，我们集齐印章呢就可以兑换一些美食代金券，也算是咱们河北省内周末可以去的一个地方之一了。还有呢像邯郸大名的古城也是在整个假期呢会有持续的一些演出，同时呢也会推介像长城啊、白洋淀、避暑山庄等等一些河北经典的文旅名片，包括像唐山的国际旅游岛啊，也是在夏天呢有开启了他们的避暑模式，唐山宴每天也会上演皮影戏啊等等一些民俗表演。那么像张家口、崇礼这边呢，富隆、翠云山、云顶小镇的临街音乐会，包括缆车观光项目啊，都是在正常的运行当中。山间的气温比较凉爽，也非常适合周末呢规划两日的短途游啊。还有像邯郸瓷器夜游主题乐园呢也是常态化的经营啊，包括像一泉湖的荧光步道、国风夜游、诗词体验等等活动呢也是在每天都会上演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一些全国的文旅热点，以及咱们河北各地长期开放或者适合我们错峰去打卡的游玩的一些地方啊。端午假期结束呢，我们还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还可以利用暑假的一些时间啊，带着孩子们一起去逛逛我们省内的古城、山水、文博乐园等等，挑一个周末就可以轻松的出行了。那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再来一起聊一聊咱们旅行出发的那些事儿吧，来自王菲的一首《笑忘书》送给各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刚刚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全国文旅的一些新鲜的动态啊，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呢提供一丝丝的灵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个轻松点的话题吧。端午小长假的这个已经结束了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还没玩尽兴，因为毕竟时间有点短啊，可能就是个周末多加了一天。那如果你还想在接下来的暑期当中呢，想去找一处人少景美温度舒适的短途的目的地的话啊，那我们就跟着央视新闻一起去听一听吧。因为最近呢，他们整理了六个初夏绝佳的地方打卡地啊，现在呢应该说暑气未至，繁华正好，也就是出游的黄金窗口季啊。那不管是计划周末出行还是攒年假作风出游的啊，我觉得我们都值得去听一听啊，来一起了解一下。那么首先第一名呢，推荐的是广东的汕头，感受侨乡的浪漫烟火。最近呢有一个电影热映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它呢就带火了潮汕的侨乡文化。影片里呢也是有跨越山海的乡愁啊，那么在汕头都能够找到实景的印记。在这儿呢，以小公园中山纪念亭为中心啊，是这种放射状的骑楼街区。那么老街巷里呢，也是留存着百年的一些侨胞的朋友们，还有一页页的书信，见证了侨胞信义家国的情怀。逛完了骑楼呢，一定要去打卡一下什么呢？仗镇邦美食街，在这儿呢可以吃到非常地道的这种特色的小吃啊。那么距离市区不远的就是南澳岛，在这儿呢能够邂逅广东最早海上日出，还有像一些沙滩的音乐会啊，桨板的赛事啊都可以看到。可以说在这里呢是能够体验到25度的海风。那么来到汕头呢，也千万不要错过他们被誉为中华战舞的莺歌舞了，倒可以去一些地方去专门的观看啊，在这儿呢可以去看到用舞步去尽显潮汕的豪情啊。第二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陕西的西安，在这儿呢沉浸式的品味陕派的古韵啊。那陕西的西安呢，最近呢也是与咱们的热播剧主角啊是比较火的。在这儿呢可以在这个大剧院里面响起秦腔的唱段，也可以去西安的古城墙、长安的塘村、白鹿原影视基地都可以去逛一逛，也是剧集的同款取景地了。当然了，西安以及周边也是有非常非常丰厚的一些旅行的地方，兵马俑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历史性的遗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在城墙根上听听咱们地道的秦腔，品品茶啊，漫步钟楼街巷，然后呢再去吃一吃地道的陕味的美食，去读一读这个千年古都的烟火文脉。第三站呢，推荐的就是新疆的伊犁。五月六月应该说是伊犁当中一年当中非常非常美的时节了。在这儿呢，草原刚刚返青，各色的野花呢次第的盛放，像这个唐布拉草原一望无际啊，千亩的芍药呢也在这里呢应该说是绚烂的绽放。还有呢就是阿克塔斯姑娘峰的金莲花，在这儿呢都可以去看到啊。再看一看遥望远处的皑皑雪山啊，随处一拍都是大片。确实啊，一进入到六月份，随着独库公路的开放，新疆呢也成为了大家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念叨着，哎呀，我要去新疆，我要去西藏，好像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去的话会是一种遗憾一样。所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这种体验早一点的到来呢？是不是今年就安排上吧。第四站呢，我们来到了福建的莆田。那初夏的莆田呢，也是海风温润啊，海水澄澈，也是小众的海滨度假的优选地方。在这儿呢，也有千年传承的妈祖文化，
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肥美的海鲜呐、就可以感受这种海边的慢生活吧。第五站呢，推荐的是云南的红河，在这个滇南之山啊，去寻找幽静的生活。那么五六月份的云南呢，也是花开成片，包括昆明啊，也是非常的漂亮，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城市的风光，再去到小城镇去感受这种日落啊，也可以去亲手体验一下紫陶的手工制作啊，这也是这里的一个传承，再去尝尝云南特色的米线。汽锅鸡，对不对？那么每年呢，在这里呢，也会看到漂亮的一些蝴蝶，就是蝴蝶去这种纷飞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啊。应该在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应该是就是蝴蝶来的最多的时候啊。现在可能稍微的会少一点点。那么最后的一处宝藏地的推荐呢，就是贵州了。贵州呢，这儿呢也是每年夏天的一个避暑胜地啊，也是喀斯特山水秘境的一个地方，有荔湾小七孔是吧，堪称为我们的这个夏天去的一个天花板啊。那么小七孔呢，也是在1835年建成的这个古桥，现在呢也是横跨碧绿的湖水，水质呢非常的这清透啊，还有就是后面有瀑布，拉雅瀑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风光啊。那么以上呢，就是央视新闻推荐的六处初夏的宝藏旅行地，从岭南的海岛、西北的古都到西域的花海、西南的秘境，风格各不相同，但是呢也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啊，各种景象都可以看到。那么大家如果近期呢有一些出游的计划的话啊，可以对照这份清单去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可以看一看今年先去哪儿，我们秋天去哪儿，明年再去哪儿，做一个旅行的攻略啊。其实旅行不光是从出发的那一天才开始，从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已经开始雀跃了，对不对？

那刚刚呢跟大家也是聊了聊关于我们近期的一些旅行的攻略啊，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在音乐之后呢会继续为大家播放我们近期正在播放的这个阿蒙波奖的评书《孝庄传奇》，这两天呢也将会迎来他们的最终的篇章，大家可以去按时的收听，一会儿见了。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0: 他一生历经

0: 丧亲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好，书接上回，说多尔衮在花烛之夜的洞房里，尽管看到了与孝庄的结合未必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他呢还是倒在了孝庄有恨无爱的怀抱里。尽管他已经明白太后下嫁的婚姻可能是一个陷阱，他呀还是跳进了这个陷阱里寻欢作乐。那么这种超过了两情相爱包括诸多因素的男女游戏，却产生了奇异的人们意料之外的效果。原本相互对立的两辈朝臣将领，他们呢都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利益，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设计自己的前途。于是三个月里，皇宫里出现了极为少见的平静局面。福临在卫浴宫里作画，阿济格在卧室里饮酒，六部尚书在衙门里勤勉理事，范文成在秋色当中踏风观景，八旗兵马在教场上操练呐喊，王公贝子们在牌桌上劳心遨游，孝庄在演着多情的戏，多尔衮在做着多情的梦。三个月蜜月的情场较量形成了一个不输不赢的战局。直到十一月初三，出征湖广的济尔哈朗，他假装病情危急回到了北京，这才冲散了这对假鸳鸯持久炽热的恋情。多尔衮的梦做砸了。十一月十三日，他率领王公重臣、六部尚书、八旗将领和两白旗三万官兵，浩浩荡荡到边外游猎去了，带走了一个完整的朝廷。他这一走，孝庄的戏停演了。他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人心，赢得了两黄旗力量的重新组合和集结，赢得了他与福临母子情感难以愈合的伤口，赢得了心灵上永难消失的愧疚，也赢得了多尔衮外出游猎这个更为剧烈的震动。战场上和情场上能有同样的结局吗？孝庄呢又在准备全力的拼搏了。边外的寒风吹进了紫禁城，吹落了延期宫庭院里杨柳枝头的枯叶，孝庄的容颜消瘦了。边外的寒流涌进了紫禁城，雨飞落在宁寿宫的丹池上，结成了一片片裂纹纵横的薄冰。孝庄额头上、眼角上出现了浅浅的皱纹。边外的大雪纷纷扬扬地飘来了，覆盖了紫禁城，覆盖了宁寿宫的屋顶飞檐、碧道玉阶，也覆盖了庭院里的茫茫苍松。孝庄头上的白发增多了。十二月十三日是多尔衮离开北京整整一个月的日子。一个月的音信全无，一个月的提心吊胆，一个月的劳神交思，终于使孝庄病倒了。他躺在延期宫那间曾经是花烛洞房的东稍间里，忍受着忽冷忽热的疾病的折磨。他想到了太医傅印祖，傅印祖也被多尔衮带到边外去了。几个不知名的太医为他望闻问切，煎汤制药，既不止热也不退热，真是冷热难熬啊。他盼望着寿康宫的皇贵妃、寿安宫的皇淑妃能坐在他的床边给他一点宽慰，可那两个曾与他同患难的姊妹在三个月前就冷了情、寒了心。他三次派人去禀告他的儿子福临，四个月不曾见面的儿子还是不肯走进这宁寿宫，只有苏麻拉姑和婉儿坐在他的旁边，用泪眼看着他冷得发抖，热得

声音和那流出一行行悲戚的泪水，那伤心的泪水诉说着孤独苍凉的悲哀，那碎心的泪水诉说着骨肉离心的悲哀，横流的泪水诉说着心灵歉疚的悲哀，不停的泪水洗刷着难以洗刷的耻辱。婉儿垂泪了，他悲哀着一颗无人理解的母亲的心。苏玛拉古垂泪了，他悲哀着一个不应当悲哀的可敬女人。突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撞击着这间悲戚欲营的红门绿窗。只见那伊洛根，他慌里慌张的哐啷推门而入，扑通跪倒在孝庄的床前，急声禀奏。启禀皇太后，摄政王病死在喀拉城。这寒冬里不曾有过的低空惊雷一下子炸裂了。这婉儿惊呆了，苏玛拉姑也惊呆了。孝庄呢，他豁的一下挥背坐起，神色茫然，目光呆滞，一层冷汗湿透了全身。他凝目看着跪在床前的伊洛根，艰难地说出两个字：“什么？”禀奏太后，摄政王多尔衮病死在了喀拉城。这不是梦吧？内院大学士纲林讣告至今，已奏过皇上，现在宁寿宫正厅请见皇太后呢。孝庄听真切了，这冷也止了，热也退了，病马上就好了。他双手合起，深情虔诚地说：“谢天谢地，上苍仁慈，可怜我这苦命的女人呢。”苏玛拉姑和婉儿，他们俩都哭出了声来，扑向了摆脱了厄运的孝庄。三个女人抱头痛哭起来。床前禀报的伊洛根，这眼角里也沁着含笑的泪花。那么说，多尔衮怎么突然间死了呢？原来呀，多尔衮和他同时代的对手李自成、张献忠一样，都是呢死于一个偶然的失误中。要说也巧，历史公平地对待了他们三个杰出的人物，真是一种罕见的巧合。12月9日清晨，多尔衮率众持马围猎于喀拉城北30里的丛林山丘中，不慎呢坠鞍落马，伤了膝骨。他当即回到了喀拉城，随身的御医呢也及时的进行了服药治疗。可是啊，服药两个时辰以后，病情加剧，这当天晚上就气绝身亡了，年仅39岁。气绝之后，太医复印组赶到，进行了治病核定，结论是啊，用药有误。要说呀，这可真是个疑点。那么随驾而至边外的王公重臣、六部尚书、亲信将领、谋臣，在震惊惶恐之余啊，除了哀其英才短命、斯人早逝之外，都在惋惜着窝窝囊囊的死、抱憾遗恨的死。是啊，多尔衮这次冒着寒风飞雪的不寻常的围猎，有着不可言状的苦衷和隐情。因为啊，他要在远离孝庄的千里冰雪当中重新的集结震慑宫廷的力量，他要借猎取狼熊虎豹的威风，演出一幕更为壮观的宫廷活剧。有什么迹象吗？他一个月来啊，在行军的马背上，在夜宿的帐篷里，不停地与亲信谋臣、心腹将领密议政务军情。他呀，身在边外，心在皇宫。是啊，说来也怪，一个在马背上翻腾成长的汉子，竟然跌下马来，轻而易举地了却了春秋鼎盛的生命。这不是由于年老体衰，也不是由于暴疾隐病，不是由于骑术荒疏，不是由于道路险阻，而是由于啊，极度虚弱的身躯拖着一颗极度纷乱的心灵。人们常说生死有命，多尔衮命中遇到了孝庄，算是遇到了。

可行了。那么多尔衮的尸体还没有装入棺木呢，两白旗内部权力的争夺呀就展开了。兵权在握的阿济格以其显赫的地位、显赫的战功、显赫的声望，借机以武力逼迫多尔衮的亲信谋臣将领傅己，企图挤掉多铎过继给多尔衮的儿子多尔伯，为他的儿子劳钦呢来谋取两白旗主帅的合法地位。多尔伯一派呢，在冈林、罗什、博尔辉、俄克钦、乌拜、苏拜、多尼等人的支持下进行了监，但是啊，他们也慑于阿济格的权势和鲁莽，也不得不求助于孝庄的才智实力，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啊，他们就派了冈林，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雪地里飞驰了700多里，奔进了紫禁城，走进了宁寿宫。好嘛，这多尔衮的死啊，使一个月来沉寂无声的紫禁城天翻地覆的闹开了。皇上福临闯进了延期宫，跪倒在孝庄的床前，叩头出血，发誓要报7年大权旁落之仇，要学太后下嫁之恨。讨回7年总算是出头了，该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时候了。哎，那吉尔哈朗的病情危急啊，一下子痊愈了，开始了饮恨吞声、7年不语的疯狂反击。他一方面亲自走进了延期宫，奏请孝庄立即从南宫王府收回印信、赏公册、封存内院的所有档案，夺回朝政大权，并且呢，要尽早的筑坛祭天，举行皇上的亲政大典。一方面呢，他指使在多尔衮摄政时期被杀、被囚、被逐、被罚的王公将领、大臣、官员的遗属，还有那些个旧部，大闹刑部衙门，喊冤投诉，要求昭雪，掀起了一个雪冤平反的浪潮。那鳌拜、塔胆、尼堪、嫉妒等啊，他们也都翻过身来请见孝庄，请求对多尔衮摄政以来的种种僭越罪行进行清算。两黄旗、两红旗、镶蓝旗的一些将领相互的联络，分别上表，打出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的旗号，请求核查多尔衮几年来赏罚不公的私营行径。一些原本中立或者是倾向于南宫王府还没有来得及依附多尔衮的六部官员呢，也随着这股风头呐喊鼓噪，以显示自己对皇上、皇太后的忠诚和遭受多尔衮的迫害。他们是煽风助火、添柴加温，使一些京官失意也卷进了这股浪潮当中。这时的紫禁城啊，就如同一座剧烈沸动的火山，快要喷发了。12月13日深夜戌时，拖着病体的孝庄在宁寿宫的正厅听完了冈林的禀奏，他呢也会见了迭次而来的济尔哈朗、鳌拜、塔胆、尼堪、嫉妒、范文成、宁完我。等送走了最后一个觐见者刑部汉官尚书党崇雅之后，回到了延期宫的住室里，他草草地用过了宫女送来的夜宵之后，便支开了苏麻拉姑和婉儿，关上了房门，吹灭了烛光，拥着一床暖毯倚在背亲之上，在孤独的黑夜里思索着大清皇宫又一次重大的变故和由此而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乍听到多尔衮死于喀拉城的那种震惊、喜悦和轻松的心情啊，此刻已经不复存在了，带之而来的是慌乱、焦虑和沉重。他突然感觉到此时向自己冲击挑战的不再是迎面而来的一个敌手多尔衮，而是来自于前后左右的无数对手。阿济格、冈林、罗什、乌拜、济尔哈朗、鳌拜、塔坦、自己的儿子福林和那些死于多尔衮权力之下的冤鬼悖魂。这些对手呢，有的是夙愿已久的仇人，有的是多尔衮的智囊爪牙，有的是忠臣听话的亲信，有的是可以信赖的盟友，都在这风云突变。

点前景未卜的短暂时间里，要求自己做出抉择。抉择对了呢，化险为夷；抉择错了，一场大乱。乱而失控就会翻车，大清的江山就要毁在自己的手里呀。这时的孝庄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重压和恐惧，他思念那律师精细的索尼，心的话：索尼呀，你快点回京师吧。可刚刚派出的飞机终不能一跃千里呀，眼下只有靠自己了。孝庄呢，便集中了全部的精力，回想刚临禀奏当中的一字一句，一顿一停。他敏锐地觉察到，三年来一直为多尔衮执掌兵权的阿济格，胁迫多尔衮就不归附于己的企图，这是一个最为可怕的讯号。如果阿济格这一个企图得逞，自己呀，将会面临一个更为凶狠、更为危险的对手。那个文理不通、愚顽鲁莽、只知来来来与我一搏的英亲王啊，是根本不懂什么是大局，是根本不顾什么后果的。他十分细心地琢磨着这刚临飞马千里亲自报丧的心底奥秘。这个坏透了心肝的满洲大学士啊，尽管是字斟句酌、不动声色，但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份足以说明一切的金表。看这样，他们对阿济格的对抗啊，只是企图保持多尔衮原有的班底儿，巩固多尔衮在两白旗的地位，维护他们一伙已经有的权利和利益罢了。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现在也该是纵狐狸而制豺狼的时候了。孝庄呢，就在彻夜不眠的思索当中，开始谋求一劳永逸地消除宫廷内争的方案。他决计要剪除一切扶临皇位的反对者，他决计要消除一切潜在的威胁。他调动了20多年来积累的皇宫争斗的谋略权术，运用于眼前这场错综复杂的争斗现实。我该怎么办呢？哎，对呀，孝庄啊，把劳神累心的思索转移到了济尔哈朗的身上。这个年已50的正亲王，在多尔衮的监督下韬晦的过来了，也真不容易啊。这个胸有城府的亲王，在觐见当中关于夺回权柄、皇上亲政的奏请，是明智而切合实际的，显示了他一颗忠耿之心。正是在这明智忠耿的奏请当中，也透露了他对多尔衮的刻骨仇恨。午后接踵出现的大闹刑部衙门的浪潮，也许就是这位满怀愤恨的亲王暗示煽动的。要不然，这怎么会来得这么迅速而又有秩序呢？在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是需要这种愤怒的情绪去震撼人心，是需要冤魂冤鬼的威风去大造声势的，是需要这样大喊大叫去张扬多尔衮的罪行的。这是一股引人同情、招人赞许、谁也惹不起、谁也不敢抑制的力量，只能顺从的加以利用啊。接着呢，孝庄对自己倚重的两黄旗的现状也做了剖析。傍晚，鳌拜塔坦的觐见和他们坦率的谈吐，证明了两黄旗呀，依然是忠实可依的。特别是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两个口号的提出，显示了鳌拜巴哈在谋略上的成熟。这个口号啊，在这动乱无序的人心当中，会澄清许多无法言明的误会的。至于谭泰呢，他现在在边外。这个人在几年的升迁下降的坎坷经历当中，对任何一方不离不救，在关键时刻敢于出头认事，也算是有能耐了。看起来呀，
在现在两黄旗将领已经沸腾而起的激烈情绪面前，他是断不会逆服众怒、跳进油锅的。况且说了，七年前那场拥立福临继位的争斗，此人也确实立有大功，不可忘却。当玄武门城楼上传来了五更鼓声的时候，一个大胆而周密的方案在孝庄的心里形成了。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
2: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3: 哎，
4: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
3: 嗯，
4: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

0: 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完全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 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松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好不好？加3罐，
0: 就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 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

0: 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

0: 不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1: 5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4: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4: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啊。
4: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 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0: 是，
4: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
0: 嗯，
4: 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0: 对，
4: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做一个城市，做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0: 嗯，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4: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
0: 嗯。
4: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0: 对
4: 吧？对，
0: 这是最基本的。
4: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讲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肠。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那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4: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呢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4: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0: 对，
4: 果木的香气。
0: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个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4: 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0: 真的。
4: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呢，红糖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糖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0: 真的特别好吃。
4: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

0: 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个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0: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在家自食非常方便。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1: 7.8。
0: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1: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吗？那既然您
0: 出厂价格都能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0: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0: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的。
0: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0: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0: 那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0: 我真的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0: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40根，
0: 是不是够诚意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50根。
0: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1: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0: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0: 确实是。
1: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0: 您这样吧，秦晨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说作为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还是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儿了。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不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0: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0: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0: 确实是有区别的。
1: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0: 是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1: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0: 保质期呢，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东西添的越多，
1: 对，它肯定保质期越长嘛。对，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

0: 力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四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孩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星辰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实话，善道御味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
1: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和大家见面了。
0: 对对对，
1: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

0: 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1: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那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0: 考考大家
1: 不知道。
0: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你缩缩了，是吧？它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1: 因为那壳太坚硬了，
0: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1: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山道玉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吃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因为它也是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0: 是，
1: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0: 对，
1: 到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儿大，星辰是已经吃上了吗？
0: 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而且
1: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0: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1: 没错，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 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来来来来，赶快说价，先说价
1: ，
0: 我特别等不及了。
1: 我们是39.9一罐啊，39.9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0: 7-8个，
1: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0: 嗯，
1: 是吧？所以你想想，39.9，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1罐2罐带给大家，
0: 嗯，
1: 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
0: 嗯，
1: 所以今天正常十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0: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什么10罐，就合到19.9呗，是吧？
1: 嗯，对，
0: 19.9，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了，是吧？
1: 嗯，
0: 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1: 别但是了，
0: 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十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1: 不是那个，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两组啊，就是20罐啊。
0: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1: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
0: 因为
1: 罐数是20罐。
0: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吧？咱一人说一半，
1: 不讲理、啊。
0: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1: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0: 50组行，
1: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0: 行，感谢50组，好吗？我答应你，来40006371818，40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玉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06371818，4000637181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1: 那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真先到先得吧。
0: 你堵我嘴。
1: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
0: 那咱
1: 大家去算一下，9.9，9.9，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0: 行，
1: 太划算了。
0: 感谢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玉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06371818，4000637181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06371818，4000637181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7-8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 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他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

0: 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1: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嗯。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0: 对。
1: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0: 就腥了，
1: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0: 咬不动了，
1: 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0: 真的是
1: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0: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不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语言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而且
1: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0: 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对于现代人来说，职场就是江湖，而江湖自然少不了刀光剑影。如果在职场遇到了困惑怎么办呢？自然是去找古人要答案，毕竟古人的智慧很强大嘛。古人找工作时展现的智慧或者耍的小心机，并不比现代人逊色，有的甚至高明很多。那么古代人的求职妙招会给现代职场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就为您用古人的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3: 据说天下最难处理的关系中啊，婆媳关系排在第一，其次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个老板和员工简直就是一对天生的冤家，老板这边呢对员工是既防又用，真叫进退维谷。员工这边呢有一句名言，是顶头上司决定自己的生活质量，可谓是爱恨交加。职场如棋局，光情绪化也没有用，咱还得理性分析为上。今天啊，咱们就挑出两个历史人物来，一正一反，说说这职场中的端倪。在三国时期啊，有一个非常牛的人叫杨修，据说他小时候就是个神童，早会早熟，年纪轻轻的就混出道来做事了，很快就在曹操的身边当上了机要秘书，并且连升几级任秘书处的主任。拿现在的话来说呀，他一直是受到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曹操有一个儿子叫曹植，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呀，可是连曹植也称杨修的文才不在建安七子之下。《世说新语》中记述了这么两件事，说的正是杨修的才华。说是当年曹操啊征伐袁绍的时候，整理军队的装备，还剩下了几十壶竹片，每一只呢都只有几寸长，大家认为毫无用处，正要让人烧掉。曹操呢就觉得烧掉了太可惜了，就琢磨着呀怎么把这些竹片利用起来。曹操心想，这玩意儿可以当成椭圆形的竹盾牌来用，可他想好了没有明说出来，而是有心呢要考一考杨修。于是曹操就派人骑马去问杨修怎么办。杨修一听啊，张口就说呀，当盾牌啊。

0: 修的想法竟然与曹操的想法完全相同。话说还有这么一次，曹操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跟在后面。曹操看到这个碑的背面啊，提着八个字，写的是黄娟幼妇，外孙姬舅，这八个字。曹操看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就问杨修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杨修轻描淡写的说道，知道。曹操的好胜心就作怪了，他说，你先别说出来，让我想想。这一想就走了30里，曹操才说，我想出来了。然后就叫杨修另外写出所理解的意思。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丝和色合成绝对的绝字，幼妇是少女的意思，女和少合成美妙的妙，外孙是女儿之子，女和子合成好字，鸡臼是用来装辛辣调料的器具，古人称为寿辛，承受的寿，辛辣的辛，寿辛合成一个字，正好是告辞的辞的一体字。这八个字的意思啊，说的是绝妙好词。曹操也写出了自己的意思，曹操的理解正好与杨修相同啊。于是曹操就感叹说呀，我的才智跟你杨修相比啊，相差30里。能让一向自负的曹操心服口服，看来这杨修的才华确实是出类拔萃。曹操其实是爱才之人，如果说杨修按照曹操为他铺的康庄大道走下去，前途肯定是无限的光明。可惜的是，杨修虽然有才，但却缺乏一样官场极其重要的素质，这个弱点竟让他招致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什么弱点呢？话说有这么一次，曹操叫人建造一座花园，花园竣工之后，曹操来视察，看了一圈，曹操一言不发，只在花园的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转身而去。看来这个曹操啊，还真是一个灯谜的爱好者，众人摸不着头脑啊。杨修一看就说了，门上写活，那就是一个阔字嘛，丞相是嫌门宽了。当下杨修也就不请示曹操，擅自命人就把门改窄了。曹操知道之后，嘴上称赞杨修说，知我者杨修也，可是实际上心里啊已经不太痛快了。还有一次，塞北的官员送来了一盒酥孝敬给曹丞相，曹操就在盒子上写了一盒酥三个字，这个盒就是合作的盒。杨修一见啊，立刻让人把整盒酥就吃了。曹操问杨修，你怎么这么做呢？杨修就说了，您不是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吗？我岂敢违反您的命令啊。曹操听完是哈哈大笑，可是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为什么呢？这也很好理解，您想想啊，这打哑谜跟讲笑话一样，讲究抖包袱，这边曹操刚把谜面说上，正准备好好的在手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过人的才智，可是杨修呢，您偏偏一上来就把包袱给亮了，您说他值不值气儿？您说这曹操能不烦他吗？这杨修添堵的事儿啊还多了去了。还有一次，曹操为了测试曹丕和曹植的反应能力，便叫这哥俩到城外去办事，暗中让门卫不要放人出去。杨修知道这事之后，就暗暗地告诉曹植说，如果有人敢阻拦你，格杀勿论。曹植就依了杨修的话，果然成功出外。可是这事儿最后还让曹操知道了，曹操一听是心中大怒啊，他认为这是杨修和曹植联合起来欺骗自己啊，杨修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自己的好事。那么曹操心里对杨修就由赞赏逐渐变成了恨了，再加上曹操生性多疑， 他老担心别人暗害他。于是啊，曹操总是对身边的随从说呀，说我在睡梦中喜欢杀人啊，所以我要睡着了，你们千万别靠近我。结果有一天，曹操睡午觉，被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一个仆人连忙上前把被子捡起来给曹操盖上，曹操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一剑就把这个仆人给杀了。然后呢，接着上床再睡，睡了半天之后起床，惊讶地问道，谁杀了我的仆人呢？大家把经过告诉曹操之后啊，曹操放声大哭，还给死者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厚葬。于是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曹丞相确实是有梦中杀人的毛病。可是只有这个杨修他明白这怎么回事。于是在送葬的时候，杨修对着死者的灵柩说了一句话，丞相不在梦中，你才在梦中啊。这话传到曹操的耳朵里，那真像是扯掉了曹操的遮羞布一样啊！这终于激起了曹操对杨修的杀心。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杨修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曹操梦中杀人只是他的一个借口罢了，其实是曹丞相疑心太重，对自己身边的人毫不松懈，毫不信任。于是在公元219年，曹操就以著名的鸡肋事件为由，以乱我军心之罪把杨修给斩了。杨修每每能够准确地琢磨到曹操的心思，足以能够看出杨修的确是聪明过人，可也正是这种聪明耽误了他的性命啊。以前司马懿在听到杨修的事情之后啊，就对曹丕讲到主子不喜欢不能理解自己心意的人，但是同样也不喜欢把自己的心思全部都琢磨透的人。当时他就预言啊，杨修之死不远了，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古代官场如此，今日的职场也是类似啊。说曹操心胸狭小，嫉贤妒能不假，但是咱们反过来想想，杨修聪明过头，好卖弄才华，喜欢自作主张，这也是他自寻死路的原因呢。所以说，当今职场中的人们还确实是应该以杨修之死为戒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用现代话来说，杨修就是个智商超群、情商超低的人，这是一个职场失败的案例。那么在古代职场中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用古人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0: 在中国的历史上，正面的教材当然有了，这个人叫郭子仪。那么郭子仪是何许人也呢？郭子仪是中唐的名将，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啊。说起出身，郭子仪的父亲做过不小的官，所以郭子仪也算是官二代，生长在做官人家的孩子，有很多人是贪图享乐，不愿意学本事的。可是郭子仪不这样，人家从小爱读书，尤其喜欢读兵书，读书读累了呢，就到院子里练习武功。那个时候的唐朝已经开始衰落，经常出乱子，郭子仪决心练习武艺保家卫国。刚到当兵的年龄，郭子仪就到河东从军去了。由于郭子仪不单精通武艺，还熟知兵法，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做了军官。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很快攻占了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把皇位让给了太子李亨，也就是唐肃宗，自己躲到蜀地去了。而此时的郭子仪已经是有名的将领了，唐肃宗李亨决定重用郭子仪镇压叛乱，郭子仪做了朔方节度使， 令原大将李光弼也被派来协助郭子仪同叛军作战。没想到李光弼很不服气啊，他觉得论官职他跟郭子仪不相上下，论才能郭子仪又不比自己强啊，凭什么让我当郭子仪的副手呢？所以在郭子仪上任那天啊，文官武将排列整齐，一起前来参拜，只有李光弼满脸不高兴地站在人群里面，显示出瞧不起他的样子。郭子仪呢，假装没看见，反而兴冲冲地主动跟李光弼打招呼啊，说李将军啊，朔方镇的兵马我已经分成两支了，你我各领一支，您看怎么样？李光弼没有想到郭子仪这么瞧得起自己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竟愣在那儿了。郭子仪又说，李将军，如今平定叛乱，拯救国家，正是武将出力的时候，咱们要同心协力杀敌立功啊。郭子仪的这番话说得李光弼面红耳赤，惭愧万分。李光弼连忙答道，您是义军之主，末将愿听调遣。郭子仪以国事为重，真诚而豁达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李光弼，从此两个人并肩作战，为平定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这还只是郭子仪戎马一生中的一件小事呢，但是以小见大，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不居功自傲，始终宽厚待人，善于与人交流，善于合作，换了现代的职场理论术语，那就叫做团队意识强。在安史之乱期间啊，郭子仪曾经急起急落，多次被奸臣所诬陷而丢官。比如说公元757年，郭子仪因为平叛有功被封为了代国公，可是没想到的是，宦官于朝恩一向嫉妒郭子仪，他就利用相州失利这件事情向皇上进了谗言，把责任都推到了郭子仪的身上。唐肃宗呢也是糊涂啊，信以为真，便削了郭子仪的兵权，让李光弼代替郭子仪的职务。没想到啊，接下来河东发生了叛乱，后辈的将帅还真没有能力来弹压，迫不得已唐肃宗还是要靠老将出马，重新启用郭子仪出兵平叛。公元762年4月，李煜即位，内官程元振当权，他认为郭子仪功高难治，就使了一个离间之计，请求罢免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让他去给修皇陵的工人们当监工去。就这样，郭子仪再一次被夺去了兵权，从副元帅直接成为了工地经理，这反差真够大的。叛将史思明一听说自己的死对头郭子仪又被罢了，真是大喜过望啊，马上就发了兵了，直接从李光弼的手中夺走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可惜好景不长啊，史思明占据洛阳不久，就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给杀了。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唐代宗李煜，在威王面前不得不自打耳光，再次启用了郭子仪。说来这个臣子的命运啊，也够悲催的，用的时候请你来，不用的时候呢一脚踢开。可是人家郭子仪呢，一心一意，忠心耿耿，他借兵十万攻打洛阳。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上吊自杀。至此延续了7年0-3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完全平定了。这做官做到最后，郭子仪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啊，整个朝廷能打仗的中央军几乎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而各地的秦王武装呢也都为他马首是瞻。郭子仪兴兵平定安史之乱，秦王护驾，又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可以说他是唐王朝的中兴之臣。大唐也因为这位名臣的存在，重新获得了20多年的安宁。说到这儿，也许您要替郭子仪捏一把汗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以往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算，这老兄悬了，功高震主，往往结局悲惨啊，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可是郭子仪呢， 让您大跌眼镜。

0: 他居然以85岁的高龄善终，而且皇帝还亲自悼念，痛哭一场，并且下令打破一品官员的坟墓只高1.8丈的惯例，给郭子仪的坟墓加高10尺以示尊重。郭子仪这一生做官做下来沉沉浮浮，但是他却始终懂得以大局为重，以个人为轻这个道理。他懂得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郭子仪历经几代君主，有明君有昏君，可始终他能够明哲保身，因为他还懂得在君王面前要低调谦虚，不要居功自傲。据史料记载啊，郭子仪无论多大的年纪上朝从不迟到，皇帝只要传唤，不管手头有多大的事情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这些努力虽然还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皇上对他的疑虑和隔阂，但是最起码起到了缓冲墙和灭火器的作用吧。忠心勤谨到如此地步，那还能怎么样要求人家呢？历史上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的文官武将比比皆是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这些人属于没什么智慧的那一类。您想想啊，您陪着老虎还跟老虎呲牙，那能好得了吗？郭子仪在这方面那算得上是高智商，所以皇帝到了关键时刻那还是乐意依靠郭子仪的。俗话不是说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一个隐字想要参透谈何容易啊。人家郭子仪应该算是大隐了，而且应该说是隐得比较成功的。当然了，这成功也确实比较辛苦，也确实是真不容易啊。这一切发生在官场，但您仔细想想，郭子仪的为官之道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当下的职场中人学习和借鉴呢？在现代的职场中，很多员工往往抗压能力低，受得了表扬，受不了委屈，遭遇一点点所谓的不公平，就可以让他和同事们怒火相向，看似自己真理在握，可实际上和谐已失，机会已失了。郭子仪在朝廷中善于与他人合作，放到今天的企业团队那也是一样的。一个有团队意识的人要明白，其他员工不只是竞争对手，更是伙伴呐。还有一点啊，那些自以为有才华的员工，他们有能力能够出色地完成工作，但是往往做出成绩的时候啊，容易沾沾自喜，忘记这次施展才华的机会那是老板给你的。先不管上司本身是平庸还是精明吧，如果没有人家提供这个平台给你，那您不是还是一事无成？说到这儿，咱们再回头看看人家郭子仪，无论战功多显赫，官做到多大，都保持着一副谦虚谨慎的姿态，对待他的上司也就是皇上一直怀有感激之心。换到今天的职场啊，这道理啊依然还存在。在现在的职场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丛林哲学，什么意思呢？咱们看看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你就可以知道了。说白了，这个丛林哲学就是适者生存的哲学。杨修没有悟透这个道理，恃才狂傲，不分场合，大放厥词，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郭子仪同样是聪明之人，但是人家呢更谦虚，更谨慎，更懂得避让与平衡之道，无论位置高低，永远和周围的人形成共生共存的关系，这才是郭子仪的成功之道啊。一位心理学家也说过，所有失败者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善合作。身为职场中人，我们不仅要勤于工作，还要勤于思考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 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是非主流吧？
7: 对，肥的流油。
6: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哎，您问。
6: 你有房子吗？
7: 哦，房子呀。
6: 对，
7: 有大房子，180平。
6: 什么
7: 大房子180平？有。
6: 你有房子？
7: 有房子。
6: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7: 我有房怎么了？我
6: 你有房子呀、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7: 怎么唱啊？
6: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7: 我还是要死。您
6: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7: 你嚷什么呀？你
6: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7: 都谁有自己房子？
6: 蒲松龄有聊斋
7: 啊，自己的房子。
6: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7: 自己的房子。
6: 梁启超有饮冰室，
7: 自己的房子。
6: 我租的地下室。
7: 你看别人的房子，
6: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7: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6: 是
7: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6: 你数学真好
7: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6: 我得省钱。
7: 哎，
6: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7: 怎么省？
6: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7: 有什么区别？
6: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7: 哎，省钱
6: 必须省钱。
7: 省。
6: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7: 人叫家乐福超市。
6: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7: 好啊，
6: 上面写着攀攀藏藏，
7: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6: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7: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6: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
7: 啊，
6: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7: 干嘛呀？
6: 先生，这豆是狗粮。
7: 你怎么说的呀？
6: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7: 这话你这吐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盼，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6: 对
7: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6: 挣钱？
7: 哎，
6: 我捡了一根网线
7: 啊，
6: 想开一个网吧。你说我缺点啥？
7: 缺心眼儿。
6: 我缺心眼儿吗？我。
7: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6: 哎呀，
7: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6: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7: 哎呦我的妈呀，
6: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7: 啊。是啊，
6: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7: 啊，
6: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7: 哎，这就叫自恋。这
6: 别人笑我太自恋。

0: 我笑自己太绝伦了。
1: 你想点正事儿吧。
0: 正事儿
1: 啊？
0: 什么是正事儿啊？
1: 买房子呀。
0: 买房？
1: 哎，
0: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1: 你属于
0: 下辈子买房的
1: 颓废。
0: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1: 努力，
0: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1: 那就放弃。
0: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嗯、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1: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0: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1: 不能放弃。
0: 我理想什么来着？
1: 哎，忘了。你这
0: 提个醒，
1: 买房啊！
0: 买房。
1: 哎，
0: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1: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0: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1: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0: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1: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0: 变态变态吧，
1: 什么情况？
0: 爱情来得太突然。
1: 说说，
0: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1: 嗯，
0: 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1: 干嘛蹭着走啊？
0: 怕遇见劫匪。
1: 啊，不至于。
0: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1: 嗯，
0: 救命啊，
1: 真有劫匪啊。
0: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1: 啊，
0: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飘过去啊？
1: 哎，飘过去
0: 啊！
1: 你得路见不平
0: 拔刀装酷，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吼完低头我就走。
1: 哎，回来你、啊、救人呢？
0: 救人
1: 啊
0: 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1: 你是老爷们吗？
0: 也分时候。
1: 嗯，
0: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1: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0: 对，我得救。
1: 哎，
0: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1: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1: 上，
0: 我得上。
1: 哎，
0: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1: 啊，
0: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说住手，
1: 对，
0: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1: 啊，什么？
0: 不认人了，
1: 没错。
0: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
1: 啊、
0: 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1: 好功夫，
0: 打傻了。
1: 哎呀，全看上了呀。
0: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0: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 英雄救美。
0: 他们都说
1: 什么呀？
0: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1: 哎，牛粪上，
0: 牛粪蛋塔上。
1: 哎呀，
0: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
1: 哎、
0: 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哎、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0: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 干什么了？
0: 减肥
1: 哦，
0: 还美其名曰
1: 嗯，
0: 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
1: 嗯、
0: 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1: 我听着都饿呀、哎！
0: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
1: 啊，
0: 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 那是买房的钱。
0: 爱情无价吗？
1: 哎呀，
0: 跟她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钱不是万能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1: 哎，负债了，
0: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 老人肯定高兴。
0: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 对，
0: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房子吗？
1: 大胆告诉她，
0: 没有。
1: 女孩怎么说？
0: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1: 哎，
0: 哎，这是同意吗？
1: 哎，分手了。
0: 分手
1: 啊？
0: 行。
1: 嗯，
0: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1: 哎，这都什么心态、啊、
0: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1: 哎，狗。
0: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 什么牌子呀？
0: Six God，
1: 翻译成中文是
0: 六神。
1: 哎，六神。
0: 哎呀，
1: Six God。 嗯，好。
0: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 他说，
0: 没有。
1: 你说，
0: 明明有。
1: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啊？
1: 嗯，狗损。
0: 谢谢你，
1: 哎，
0: 我祝福你。
1: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福你，
1: 差不多吧。
0: 我祝福你，
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0: 你哭什么呀？
1: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2: 那也不至于哭啊。
1: 最可恨他拿我当猪啊。
2: 哎呀啊，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1: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2: 说得太好，
1: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2: 唱吧。
1: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2: 真实的写照。
1: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地跟不上这飞涨的房价。
2: 大声唱。

0: 好。
1: 不管怎么样，
0: 对，
1: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0: 怎么样？
1: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0: 怎么着？
1: 找我。
0: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咱也来点这个。
5: 咱来不了那个啊，就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什么成绩啊？
5: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6: 不，您强在哪儿啊？
5: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6: 你有什么才艺啊？
5: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6: 什么才艺？
5: 我会变魔术。
6: 谁呀？
5: 我会变魔术。
6: 你变魔术？
5: 我会变魔术。
6: 我不信。
5: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6: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5: 你是狗吗？
6: 不，您别谁？
5: 你是狗吗？
6: 我不是狗。
5: 忘了啊。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6: 哪儿我就忘了。
5: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6: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5: 过去古典戏法。
6: 什么呀？
5: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6: 手绢。
5: 他们管这叫袜单。
6: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5: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6: 您学学。
5: 袜单面上没戏法。哦，袜单里边藏不住。
6: 是。
5: 这袜单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啊！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6: 是
5: 怎么变出来的呢？
6: 怎么变的？
5: 大罐是夹层的哦，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6: 都带好了。
5: 比如说拿这袜单一挡，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6: 是
5: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6: 哦，都藏那个里边，
5: 往那儿一放，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哦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单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6: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5: 这都是套路，
6: 这不是尿了吗？这
5: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6: 这不高深。
5: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6: 我明白了，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5: 对，
6: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5: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那您会吗？
5: 我会呀，啊，我会，我太会了。
6: 您会？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伙变一个呀？
5: 我爱哪儿变一个？
6: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5: 您没明白，
6: 人花了钱了，
5: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都藏着。
5: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6: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0: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得您有能耐。
1: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的。
0: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1: 瞧不起人是吧？
0: 你能不能变吧？
1: 看好了，
0: 你都说到这儿了，
1: 不让你难住了吗？
0: 是不是
1: 袜子面上没戏法，
0: 什么都没有，
1: 袜子里边藏不住。
0: 嗯，
1: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0: 是
1: 说声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好呢。
1: 嗯，
0: 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1: 哎，行，
0: 扔下去吧，给你我。
1: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0: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啊？您
1: 这个我没准备 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0: 怎么呢？
1: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0: 你有什么绝活？
1: 我个人独会的。
0: 你什么呀？
1: 口吐莲花。
0: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1: 口吐我吐
0: 啊，一样一样，是泰迪泰迪。
1: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0: 嗯，
1: 一杯水。
0: 什么叫口吐莲花？
1: 你听着呀、
0: 啊、
1: 拿过一杯水来。
0: 嗯，
1: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0: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1: 我能给它喝了。
0: 你要这么说，
1: 哎，
0: 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1: 我就光喝吗？
0: 怎么着，
1: 喝完我还吐出来？
0: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1: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0: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1: 你听我的啊、
0: 嗯、
1: 你让我说完了。
0: 你说，
1: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0: 喝了，
1: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0: 嗯、
1: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0: 嗯、
1: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0: 水晶球，
1: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0: 是
1: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0: 哦、停在这儿哈。
1: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0: 打开
1: 变成一朵水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
0: 哦，
1: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0: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1: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0: 真的假的？
1: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0: 啊！
1: 法力维持30秒，
0: 30秒，
1: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0: 太好了！
1: 行吗？
0: 来来这个呀，
1: 这是真的。
0: 来来这个呀，
1: 想看看吗？
0: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1: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0: 别老胡闹。
1: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0: 什么道具、啊？
1: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0: 不，您要锣干嘛？
1: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0: 哦。
1: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0: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1: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0: 哦。
1: 需要一面锣。
0: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1: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0: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找一个
1: 拿什么没有锣、啊、
0: 代替锣，
1: 拿什么代替呀、啊？
0: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1: 哎，拿你脑袋当锣？
0: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1: 对，拿脑袋当锣。
0: 这不行，
1: 观众想看来不来？
0: 这没
1: 啊。
0: 真来啊！
1: 拿你脑袋当锣
0: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哦。行，
1: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啊、
0: 敲锣的，
1: 就是敲锣的。
0: 嗯、
1: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0: 我的妈！
1: 您给我拿着来，
0: 受不了，受不了。
1: 那拿
0: 斧子干嘛？
1: 那拿什么敲啊？
0: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1: 这行吗？
0: 这可以，
1: 这行吗？
0: 可以啊。哎呦，我您轻点轻。
1: 行行行，
0: 这可以。
1: 那拿这个敲锣，
0: 敲锣。
1: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正式的啊，
0: 来一回
1: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0: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1: 变不了，
0: 啊，
1: 变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哑巴锣，
0: 什么叫哑巴锣？
1: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0: 还不出声呢？
1: 啊、
0: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1: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0: 不是，那应该呢？
1: 你得哐哐。
0: 哦，用嘴学。
1: 对，
0: 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
1: 啊，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0: 没有啊，
1: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0: 我还嫌我慢，
1: 快着点、啊。
0: 你说快点不得？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这行，这
1: 各位，这是风。

0: 的罗，你
1: 我活不了了，我
2: 咱呀锤到罗明啊，一下是一下，
1: 那叫同步，
2: 这不难吗？
0: 再来，
2: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2: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2: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2: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2: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2: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2: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2: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2: 赶下山来无事干。

0: 诸位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2: 行了，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帘，哎，对，
2: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啊啊，
1: 哐哐，
2: 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啊，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
2: 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
1: 不是，
2: 不，您这这您过您过来，不是，不是您别露，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2: 变呀！
0: 试试锣。
2: 气死你！我
0: 干嘛呀？
2: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2: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2: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2: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
2: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2: 这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的，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哦哦哦，这行吗？
2: 这行，水。
0: 嗯嗯。哎，行哎，
2: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2: 怎么呢？
0: 还挺甜。
2: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别看了，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2: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2: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2: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2: 一切倒是不是，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2: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2: 免了，
0: 绝对不行
2: 啊！
0: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2: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2: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2: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2: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2: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2: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2: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2: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2: 那来了，
0: 试试
2: 试试啊！
0: 来，
2: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2: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2: 我得实诚点儿。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2: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2: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0: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
2: 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2: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2: 这差不多。
0: 那你一会儿馅都得这样，
2: 我肯定馅这样，
0: 不能骗观众啊。
2: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2: 来啊，
0: 咒语啊，
2: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2: 甭看了，
0: 是掉东西了吗？
2: 没有，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2: 我打的，知道吗？
0: 你为什么要打我？
2: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0: 被这傻子发现了？
2: 废话，
0: 不是
2: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0: 忘词儿了。
2: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0: 我刚想起来呀、啊。
2: 这回行了吗？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

0: 法变，
1: 哐哐
0: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1: 哐哐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教唐僧，
1: 哐
0: 疯了，这人疯了，
1: 我歇死你，我
0: 干嘛呀？
1: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0: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0: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呀、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慢点，
0: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0: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0: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0: 有法名、
1: 嗯、
0: 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
1: 嗯，
0: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0: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0: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0: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1: 啊，行行，那再来，
0: 正式开始啊，
1: 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请神接仙，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天气转凉，
1: 啊，哐哐
0: 小心感冒，
1: 哐哐
0: 得了感冒，
1: 通通
0: 打针吃药，
1: 通通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通通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通通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通通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0: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1: 怎么聊上了，
0: 跟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1: 知道通通
0: 天也不早，
1: 通通
0: 人也不少，
1: 通通
0: 抬头观看，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大鼻，
1: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0: 您倒是喷呐！
1: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 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一阵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19: 谢谢大家。
18: 朋友们都爱听相声、也都懂相声。
19: 对呀，
18: 都知道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9: 就这四个字嘛。
18: 当然了，这四门功课全都精通，那我不行
19: 啊、
18: 我专门就研究一门。
19: 您主攻的是
18: 学。
19: 学，
18: 哎，
19: 那学的可多了。
18: 学的最好啊，比如说学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些个东西，我都不会。
19: 那您不会的够全面的。
18: 这叫怎么说话呢？
19: 那学的太多了，不光有这个，
18: 还有什么？
19: 还有曲艺
18: 我会呀、
19: 戏曲
18: 咱研究过呀。
19: 你真会唱戏？
18: 当然会了，精通啊。
19: 你要真会唱戏，我问问你，咱俩怎么一个唱戏的节目都没有啊？
18: 你不会呀、这事儿还不明白吗？
19: 不，你那意思是我一直拖你后腿。
18: 拖我多少年后腿
19: 啊？那行
18: 啊，
19: 那今天咱俩就在这儿，给朋友们唱回戏好不好？
18: 谁呀、
19: 就咱俩呀。你不说我不会吗？
18: 你跟我唱戏
19: 怎么了？
18: 你跟我唱戏。
19: 对呀、
18: 你知道我外号吗？
19: 不，您还有外号啊？
18: 戏曲大魔王啊。
19: 这我怎么不知道？
18: 你当然不知道了。
19: 为什么呀？
18: 我刚给自个儿起的。
19: 哎，你有病啊。你站台上给自己起外号玩？
18: 我唱戏唱得好啊。
19: 你真会吗？
18: 那当然了，
19: 咱俩要唱回冷门的。
18: 什么呀？
19: 来一回湖南花鼓戏怎么样？
18: 你、撞我伤口上了。
19: 撞你伤口上像
18: 话？这不有一话吗？这是打我手里了。那这成、
19: 撞你枪口上了。
18: 对，我这是枪伤。
19: 哎，你行啊，
18: 撞我枪口上了。
19: 真的吗？
18: 我著名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呀。
19: 哎，我
18: 经常演出湖南花鼓戏。
19: 是吗？
18: 我这么跟你说，湖南花鼓戏，除了在湖南，我在哪儿都唱过。

0: 哟，那您为什么不在湖南唱啊？
1: 湖南人听得懂啊。哎，
0: 对，湖南人不好骗呗。
1: 那不好骗啊。
0: 哇，你真的假的？
1: 那当然了，
0: 咱俩来一回吗？
1: 你跟我唱啊，
0: 唱回花鼓戏。
1: 湖南花鼓戏，
0: 湖南花鼓戏，
1: 没问题啊，
0: 可以。
1: 但是湖南花鼓戏这个曲目太多了，
0: 我最拿手的，
1: 你挑戏。
0: 有一段，叫刘海砍樵，行吗？
1: 这戏不错，
0: 讲的有一个小伙子叫刘海，是个孝子，特别的孝顺。
1: 是。
0: 然后呢，被这个山里的狐仙，就是胡秀英给知道了。这胡秀英就拦住了他的去路，要与这个刘海结为夫妻。俩人以高山为证，柳树为媒，拜了天地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1: 你看他说的非常
0: 简单，这还用介绍？
1: 你要是把它变成戏文戏词啊，太长了。
0: 要唱出来，时间是长点。
1: 咱怎么办呢？
0: 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0: 直接下去。
1: 这个主意不错。
0: 要脸吗？咱俩就唱当间儿，
1: 当间儿这一折叫
0: 鼻骨调，
1: 懂啊？
0: 那当然了，
1: 鼻骨调都知道，
0: 鼻骨调，
1: 来吧，
0: 相当的好听，
1: 来吧，来吧，
0: 咱俩来一回，
1: 等不了了。
0: 一共就两个人物，
1: 好，
0: 一个是胡秀英，
1: 一个魔力青，
0: 一个魔力青，谁？
1: 魔力青？
0: 魔力青是谁？
1: 魔力青不知道
0: 谁呀？
1: 没看过《封神榜》？
0: 封神榜？
1: 魔力寿、魔力怀、魔力红、魔力青啊？
0: 胡秀英。
1: 魔力寿、魔力红、魔力海、胡秀英，
0: 没有胡秀英，
1: 光有魔力青，
0: 没有魔力青，
1: 就没有胡秀英。
0: 你演胡秀英，
1: 你来魔力青，
0: 刘海砍樵，刘海呢？
1: 刘海就这儿了，
0: 这
1: 儿。
0: 这什么呀？你这往这一比划，
1: 朋友们，这是刘海，这是空气刘海。
0: 讲了吧，什么还空气刘海呢？啊，你这改了头型了？
1: 怎么了？
0: 俩人物，
1: 你说呀？
0: 就俩人物记不住吗？
1: 你说呀？
0: 一个刘海，一个魔力青，
1: 你看看，
0: 啊，别说话，你听我说行吗？
1: 你说，你说，
0: 两个人物，一个刘海，一个胡秀英，
1: 这不就完了吗？
0: 你看我比较魁梧，我来这刘海，男的，
1: 你来，
0: 你来那胡秀英，女的，
1: 我来胡秀英，
0: 这可以吗？
1: 咱俩什么关系？
0: 咱俩搞对象吗？
1: 那咱把丑话说头了啊。搞对象，这是在台上这一会儿。
0: 对呀，
1: 下了台咱们还是兄弟。
0: 干嘛？你想把这关系就带台下去了？
1: 我就咱说明白了啊。啊，咱俩那即便这样，在台上能不能把这个吻戏拿掉？对吧？
0: 那原本也没有吻戏。
1: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能不能？
0: 我打住吧，咱俩啊，对对对，没有啊，
1: 来吧，唱吧，
0: 来
1: 唱吧，
0: 来
1: 拿上来吧，
0: 拿上拿。
1: 拿上了，
0: 拿什么呀？
1: 唱什么呀？
0: 花鼓戏啊！
1: 花鼓戏，花鼓拿上来吧。
0: 花鼓，哎，
1: 花鼓，别上我那鼓。哎，来好，来。
0: 花鼓戏就得有花有鼓吗？
1: 花鼓戏吗？
0: 花鼓戏，人家原来叫花鼓词，后来演变变成的花鼓戏。那没有花，没有鼓，那跟花鼓就不挨着。
1: 行行行行，不要了。拿上来吧，
0: 不是不是，您
1: 拿上，拿
0: 没有花没有鼓，
1: 你看没有花没有鼓啊？
0: 对呀，那
1: 唱戏呀，乐队呀，
0: 乐队
1: 伴奏乐队呀，吉他贝斯鼓键盘来乐队呀，
0: 这四样有一个是唱花鼓戏用的吗？
1: 咱们在国外都是摇滚花鼓戏，听过吗？
0: 花鼓戏还能摇滚吗？
1: 我在国外 Maroon 5给我伴奏。刘海儿，胡秀英，搞个对象行不行？
0: 这没有没有都没有。
1: 那边喊 solo，
0: 你别搜了，你搜了都扔了吧，你这边就甭要了。
1: 你说那是盒饭？
0: 对呀，没有没有没有啊，来唱。
1: 谁先唱？
0: 你先唱，你是胡秀英，
1: 我先唱是吧？
0: 对，
1: 我就这么唱不行。
0: 你干嘛呀？
1: 我就没有衣服，我也得让大伙儿咱得明白呀。我捯饬吧。啊，
0: 咱看看吧。能捯饬出来什么样？你这，下去。
1: 我是女性吗？
0: 你是女的。
1: 我是女性，这是我的长发呀。
0: 啊，这是您头发。
1: 哎，
0: 那您别演胡秀英啊。
1: 那我演谁呀？
0: 您演白毛女儿啊。都白了，你这
1: 唱什么呀？
0: 刘海砍樵，
1: 刘海砍樵，你跟白毛女有什么关系？
0: 那你这头
1: 示意，这就是我的长头发啊！
0: 这是也算捯饬了，
1: 来吧，就来吧，唱吧，
0: 来来唱。
1: 谁先唱？
0: 我
1: 先唱。行行行，你别着急，你别忙。我问你，这个我在就这出戏里边，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就是死词儿？有没有？就是我必须得唱，就必须就有没有？
0: 你是不是不会呀？
1: 他就不会能、不会能在这跟你唱吗？你真有意思
0: 啊！那就是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还是不会呀、啊？
1: 不会能在这儿跟你唱吗？
0: 那就是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还是不会，
1: 不会在这儿跟你唱。
0: 唱啊！唱啊！会唱你唱啊！你到底会不会？
1: 会不会？这事儿你心里还没数吗？是吧？对的词儿，对的词儿。
0: 对什么词儿？你不就是那个词儿吗？
1: 我哪个词儿？
0: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
1: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啊！快！
0: 我还没说开始呢，
1: 我怕忘了。
0: 这人脑子还不行，你知道吗？来，虎大姐。武大姐，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你要死啊？
1: 你跟我去呀、啊？
0: 你变态呀、啊？
1: 你是不是看我日记了？
0: 你溜达溜达在这儿，这哪儿啊？你这哪个狐仙没事自己写日记玩意儿？
1: 你看我修炼日记了。
0: 什么叫修炼日记？哪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喊你
1: 呢。喊我怎么了？
0: 你理我呀？
1: 不理你是吧？
0: 你理我呀？你
1: 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0: 你怎么就不
1: 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0: 为什么？
1: 咱俩干嘛？谈恋爱对吧？
0: 搞对象。
1: 我是女性。
0: 对呀、啊。
1: 你是男性。
0: 是啊。
1: 你叫我，你能不能温柔一点？你这样虎大姐，你干嘛呀？
0: 这我还得温柔。
1: 那当然了，你看你问个道还客气客气呢，是不是？
0: 温柔点。
1: 温柔温柔
0: 温柔点。嗯嗯嗯。温柔，胡大姐，
1: 哎呀，不是那个你温柔不等于猥琐，好吧？
0: 你不让我温柔点吗？
1: 你走点心就不行，
0: 我觉得这就已经够温柔。
1: 你走走心，
0: 我走心，
1: 我走走心，
0: 你也走走心。你答应我一 A 怎么就这么难呢？我一喊你答应我 A， 咱俩不就来继续？
1: 就答应一个 A，
0: 你答应我个 A，
1: 就怨你呀、啊？
0: 怎么呢？
1: 就答应一个 A， 你早告诉我，至于这么费劲吗？
0: 你一直不知道是吗？
1: 来吧，
0: 虎大姐，哎，
1: 对吗？对吗？
0: 对，
1: 这有灵气一点就哎。
0: 我的气，哎，拉警报了，哎，差不多得了，哎，下来点吧，哎，你别哎起来没完了，你
1: 完了我干嘛？
0: 头一个高挑，哎，你第二个你应该唠签儿，
1: 这儿我应该
0: 唠签儿，
1: 你瞧好吧你，
0: 行不行？
1: 来呀，
0: 来啊，虎大姐，哎，我的气，
1: 唠签儿。没毛病，多一个字算咱不严谨。
0: 就俩字儿，你全说了去了。
1: 唠签，
0: 唠签，谁让你说这俩？答应
1: 签儿，
0: 哎，唠签，
1: 低低点，
0: 哎，要唠签。
1: 你看，
0: 行不行？
1: 我就没问题。
0: 来啊，
1: 没，
0: 虎大姐，哎，我的气，嗯、不是，你就这样吧、啊，你头一个高挑上去，啊、第二个你正常。
1: 哦，我明白了，第一个高挑，第二个正常就显得低。
0: 我对你要求太多了。
1: 来吧，没毛病，来呀、
0: 啊。不，先不来，你先听我说句话，嗯、哎。咱俩能不能打头唱一遍？
1: 那行，来呗，
0: 可以吗？咱俩因为这个鼻骨调啊，这个特别的好听，咱俩一气呵成给他唱下来。
1: 我就说得对，
0: 让朋友们完完整整听一回咱们这花鼓戏，行不行？
1: 没有问题，
0: 可不可以？
1: 来吧，就不再错了啊！
0: 别再错了，
1: 也没有对词的过程，
0: 没问题了。
1: 前面我都记住了，来吧啊！
0: 再来啊！
1: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啊，
0: 虎大姐，哎，我的妻，哎，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
1: 我把你。你比流氓，不擦好牙粉呐、啊！
0: 你把我比流氓，还不擦毫分。
1: 原词儿啊，比流氓，
0: 牛郎。原词儿是牛郎，
1: 把你比
0: 牛郎。
1: 大伙儿看看，有这模样的牛郎吗？你看，
0: 有你这模样胡秀英吗？
1: 就得是牛郎是吧？
0: 牛郎按原词儿嘛，
1: 那、啊、
0: 不错了吗？
1: 我把你比牛郎，不擦好牙粉呐、啊。
0: 那我可比不上喽。
1: 你比他还要多喽。
0: 虎大姐随着我来走喽。
1: 海哥哥你带着我前行喽。
0: 咱们走喽。

0: 是胡秀英，
1: 我这还是魔力青啊！
0: 别唱了。
2: 哦，您会唱什么呀？
3: 我呀，啊啊，我会唱耗子。
2: 您会唱什么？
3: 耗子。
2: 你不唱猫啊？
3: 我唱猫干什么？
2: 什么叫耗子呀？
3: 不懂啊？劳动耗子。
2: 哦，劳动耗子，
3: 劳动人民，嗯，在劳动的过程中，哦，为了鼓舞士气啊，嗯，哼唱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嗯，久而久之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2: 哦，这么解释？哎，
3: 很多呀。
2: 您给说一说，
3: 川江耗子
2: 啊，这个有；
3: 车水耗子
2: 有；
3: 轰牛耗子
2: 有；
3: 打夯耗子
2: 有；
3: 狗拿耗子，哎，
2: 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是吧？
3: 后面的没有，嗯，前面的种类都有，
2: 分别说一说。
3: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嗯嗯，拿咱们熟悉的旋律来说，
2: 哪一个？
3: 你比如这个，嗯，扫了扫了，刀了刀了，扫刀啦，扫咪瑞咪，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啦哒。
0: 您哪位带筐了？你给扣。
3: 你怎么了你？
2: 您这个旋律我当然就要扭了。
3: 你干嘛扭啊？
2: 各位，
3: 怎么
2: 还非遗呢？啊，大秧歌，大秧歌，
3: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怎么呢？
3: 秧歌，秧歌，嗯嗯，顾名思义呀，啊，嗯嗯，就是插秧的时候唱的歌。
2: 插秧时候还能唱歌，
3: 多新鲜啊！哦，就拿这旋律啊，
2: 是吗？哎，
3: 扫了扫了，到了到了，扫到了扫咪瑞咪，四左，
2: 四左，哎，
3: 哒哒啦哒滴得噔，哒哒啦哒滴得噔，又四左。
2: 哦，这是插秧歌，
3: 就拿这个旋律啊！
2: 你瞧瞧，
3: 这个大伙儿熟悉，
2: 那有没有不熟悉的？
3: 离咱远一些的啊，到四川，
2: 四川，
3: 哎，有川江耗子，
2: 川江耗子，哎，这是怎么回事？
3: 从宜宾到宜昌，嗯，有这么1000多公里的江段，哦，需要纤夫拉纤来完成，
2: 哦，很辛苦，
3: 太辛苦了，哦，那肩膀上勒着一道一道紫红色的纤痕呢，嗯嗯。手扒着石头，脚蹬着沙，风里雨里走天涯，
2: 不容易。
3: 但是呢，嗯，眼睛里边充满了希望。
2: 怎么讲？
3: 拉完这趟活啊，回家老婆孩子就团聚了。哦，哎，唱起来好听，
2: 这好听。哎，李老师，
3: 怎么？
2: 这您会吗？
3: 这个啊啊，我一人来不了，
2: 一人来不了，
3: 来不了。
2: 那怎么意思？
3: 你得帮个忙。
2: 我给您帮个忙，
3: 接个下签。
2: 哎，不行不行，
3: 怎么？
2: 我不会这个。
3: 很简单啊，就俩字儿。
2: 哪俩字儿？哎呀。啊，你就这么简单是吧？啊，这没问题呀，啊，这个，啊，你听我这个，哎呀，行吗？
3: 这大大咧咧那样啊，这不行啊。
2: 那怎么？
3: 劳动啊，
2: 是
3: 鼓舞士气啊。
2: 哦，鼓舞士气，
3: 热情高涨啊。哦，你得热忱呢，啊，
2: 热忱，
3: 发自肺腑的，哦，由里往外的，嗯，热热乎乎的，哎呀。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得热情一点，
3: 说说戏给你，
2: 我的状态。
3: 对对对，
2: 您再瞧这个，
3: 来来来，哎呀，好多了，
2: 好多了，好多了吧？
3: 这就可以了，
2: 行吧？
3: 这就可以了，
2: 接这下签，
3: 啊，接这下签，
2: 来来，啊，
3: 注意啊，啊，注意开始啊，哎，这纤绳拉起来，
2: 啊，哦，还得拉着纤绳，哎，
3: 前腿弓，后腿绷，
2: 啊，好嘞，好嘞，
3: 注意接下签，嗯。妹妹你坐船头啊，哥哥的岸上走，安安爱爱，前程荡悠悠。
2: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什么？
2: 您这是什么？
3: 川江耗子。
2: 您这是流行歌曲。
3: 流行歌曲。妹妹你坐船。
2: 您想一想。
3: 对不起了，嗯，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串的流行歌曲上了，
2: 就是啊，
3: 我串的那个流行歌那个，嗯，前夫的爱上面去了，对吧？
2: 前夫的爱就可以复婚去了，知道吗？欠夫的爱，
3: 这欠夫的爱
2: 不是这曲调，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闹啊！啊，别闹啊！
2: 四川，
3: 对，四川，
2: 四川，
3: 四川得用那个四川普通话，
2: 四川普通话，
3: 川普，川普，
2: 哦，川普
3: 就没问题了。
2: 哦，这回行了，
3: 注意一下，注意一
2: 下，我配合您啊，
3: 来
2: 来啊，
3: 梅梅，你坐船，
2: 不行不行，梅梅。
3: 窑门不行不行，
2: 哎，这是四川味儿了。
3: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别闹，
2: 再来，
3: 别闹，
2: 老有这妹妹，
3: 别闹，没有妹妹，你等会儿。童子们，哎，对了，
2: 您干嘛呀？您一惊一乍的，
3: 找着了，
2: 找着了，
3: 同志们，
2: 同志们，
3: 同志们，
2: 往下会唱，
3: 没问题了，
2: 再来吧，
3: 没问题了，同志们呐，哎呀，加把劲呐，哎呀，粗穿浆啊，哎呀，道义长啊，哎呀，不怕风啊，哎呀，不怕狼啊，哎呀，就怕遇见，哎呀，大姑娘啊，
2: 您等会儿，不行，
3: 干嘛呢？
2: 好嘛，
3: 你缺钙呀是怎么着呢？
2: 您这都不像话了，
3: 不像话了，
2: 就怕遇见什么
3: 大姑娘，
2: 大姑娘啊。像话吗？
3: 怎么不像话呀、啊？这过去啊，纤夫啊，
2: 对，
3: 纤夫穿那叫什么水叉
2: 大皮裤衩，
3: 皮裤衩哦，在水里都泡糟球了。哦哦，上半身呢赤膊，哦，衣冠不整。丈夫少女看见了，就该说了。哦，对不对呀？臭流氓，耍流氓啊！你这狗奶奶们耍流氓啊！你
2: 我说，您这船都拉到天津卫了是吗？
3: 九河下哨嘛，就拉过来了。
2: 那也不能从四川拉过来呀、啊！
3: 啊，不行吗？
2: 曹流氓，这差不多，知道吗？
3: 还是他有生活，你看了吧？
2: 好，谁有生活呀？
3: 还真像啊！
2: 这就是，哎，
3: 这是川江号子，
2: 这是川江号子。哎，
3: 到了京津，大城市也能看到，
2: 哦，也有
3: 搬运的号子。
2: 搬运号子是
3: 搬家公司哦哦，哎，穿着那个整齐划一的制服，铿锵有力，
2: 铿锵有力，
3: 搬东西嘛，
2: 是，
3: 你还得给我搭个下腔，
2: 我这回
3: 你这人还是来不了，很简单，嘿啾嘿啾，
2: 这回多点词儿了啊，嘿啾嘿啾，哎，
3: 鼓舞士气嘛，
2: 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2: 来一回，
3: 俩人
2: 来一回啊，
3: 东西搬起来啊，
2: 搬起来啊。哎，
3: 老少爷们
1: 嘿这嘿这
3: 扛起来呀，
1: 嘿这嘿这
3: 脚下的路啊，
1: 嘿这嘿这
3: 看清楚吧，
1: 嘿这嘿这
3: 黑的是泥呀，
1: 嘿这嘿这
3: 黄的是土吧，
1: 嘿这嘿这
3: 海盗船长，
1: 嘿这嘿这
3: 粉红娘娘，
2: 哎呀哎呀
3: 你上西塘喝酒去了吧你啊？
2: 没去，没去，
3: 这都知道、啊。
2: 您这从海盗船长那就不对了，
3: 不对了吗？哎，这前面这几句，你听着铿锵有力，这是搬运号子。
2: 那咱们最熟悉的是
3: 最好听的，工地上，
2: 工地
3: 打夯号子。哦，这个啊，
2: 我一人来不了，
3: 你掌握这个套路了。哎，
2: 我配合您，
3: 配合我。
2: 这我来什么？
3: 也得有个下腔。
2: 下腔
3: 很简单。那在座的您要有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就知道这旋律。
2: 什么旋律？
3: 好比说啊，我有一上句，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2: 这我来什么呢？
3: 你还吃？哦，你都知道啊。哎嘿呦，你还不如大伙儿呢。哎嘿呦，哎，那咱们可以了，
2: 就可以打夯号子。
3: 咱们准备这个打夯号子。哎，
2: 打夯
3: 就打夯的号子呀。
2: 不是，
3: 必须得弄好了。
2: 来，哎，你等会儿，别，干嘛干嘛？怎么了你？你打夯打夯，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你？
3: 你讲理不讲理啊？
2: 怎么了？
3: 咱这是什么？
2: 打夯号子，
3: 你就是那夯啊。
2: 我是那夯。
3: 对呀、
2: 啊，那我这胳膊呢？
3: 来着点夯绳。
2: 这是夯绳，
3: 夯绳，这就准备开始了，
2: 这就能开始了，
3: 没问题了。
2: 好嘞，哎，来啊，
3: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了，哎
2: 嘿呦啊，
3: 歌声震天响啊，
2: 哎呦我的妈呀！
3: 你能演不能演？你怎么了你娘？
2: 不是，不行不行，
3: 你怎么了？
2: 我这胳膊非得折了不成？
3: 那怎么办啊？
2: 您别拽着我这胳膊呀。
3: 我不拽着你啊，你在这站着一点用都没有。哎，
2: 我干嘛没用啊？
3: 那你干嘛呀？
2: 我配合您一起演唱啊。
3: 你跟我啊一起
2: 一块儿来呀。
3: 你不行啊。
2: 我没问题，
3: 我有上句呢，
2: 我有下句，
3: 我有来言，
2: 我有去语，
3: 是这话呀？
2: 咱们试验试验，
3: 来一回啊。
2: 好嘞，
3: 注意听。接下句啊，
2: 接下句。
3: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钉子啊。
2: 您这可不像话了。
3: 怎么不像啊？
2: 人这大楼啊，我高有高，您告诉没有顶子。
3: 你琢磨呀。
2: 琢磨什么呀？
3: 大楼啊，没有顶子。
2: 是啊。
3: 那是什么呀？
2: 那不烟囱吗？
3: 对呀、啊，你唱出来呀、啊，那是烟囱啊。
2: 我还得给您圆谎。
3: 对呀、啊，
2: 您早告诉我呀。
3: 这个没问题了，
2: 没问题了，
3: 没问题了、啊，
2: 再来吧。嗯，
3: 一座大楼啊，
2: 高又高啊，
3: 没有钉子，
2: 那是烟囱啊，
3: 比烟囱小。
2: 那是小烟囱嘞，
3: 烟囱可不冒烟呢、
2: 啊。那是破烟囱啊，
3: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去问问他。
2: 我问谁去呀？我问，
3: 还真行，
2: 差不多就得了，
3: 还真行，
2: 可以，
3: 还真可以啊。那咱们俩正式的来一回，
2: 正式来一回，哎，
3: 挽起袖子来，
2: 这什么意思？
3: 摸胳膊挽袖子，
2: 好嘞，哎，
3: 大大的卖卖力气，嗯，我喊夯号，哎，咱们这就开始了，
2: 好嘞，哎。
3: 行好嘞，起起轰隆隆的转，
2: 嘿的东山有妖，嘿
3: 搞什么能推倒，嘿
2: 英雄们智谋高，
3: 嘿开山有电钻，
2: 嘿搬山有老雕，
3: 嘿汽车拉材料，
2: 嘿不应的人去挑，嘿
3: 咱们来打地基呀，
2: 嘿嘿，
3: 越级行越高啊，
2: 嘿嘿，
3: 打楼随风长啊，
2: 嘿嘿，
3: 万众的心一条啊，
2: 嘿嘿，
3: 祖国大建设呀，
2: 嘿嘿，
3: 英雄们看今朝啊，
2: 嘿嘿，
3: 嘿嘿，
2: 嘿嘿，
3: 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2: 就是那么快呀，
3: 怎么那么好啊？
2: 就是那么好啊，
3: 怎么那么高啊？
2: 质量就是高啊，
3: 质量怎么高啊？
2: 我说说你听着啊，
3: 大火轰轰烈呀，
2: 地动也不摇啊，
3: 就是在大厦呀，
2: 大楼都顶着啊，
3: 机器省人空吧，
2: 省工又省料吧，
3: 又省工
2: 又省料，
3: 多快
2: 好省，
3: 嘿嘿嘿嘿嘿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2: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

0: 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其实熟悉德云社的观众都知道啊，就我跟我师父于老师啊，没在一台上演出过。为什么呢？这个，嗨，这怎么说呢？其实老看封箱啊，您翻以前封箱的录像，德云社封箱这八马褂是一个有标志性的节目。
2: 是的，
1: 是不是？对吧？观众能感觉出来，谁封箱演这个，就代表明年要捧谁。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我这么多年不摇号都等着呢。啊，
2: 那恭喜你了。
1: 那今天怎么就轮着我了呢？
2: 你花钱了呗。
1: 确实买东西了，但这个实话实说啊，其实我解释两句。
2: 可以啊，
1: 我解释两句。这个其实老观众都知道，我那个搭档啊，是我们那个少班主，啊，范思哲。这个呢。现在比较忙，有影视啊什么的，这都比较忙。这个呢，嗨，说相声两口子，就这搭档跟两口子是一样的，
2: 那错不了。
1: 你看郭于二位老师，
2: 我们老哥俩，啊，
1: 郭老师、于老师这么多年狼狈，那个不是，
2: 哎，
1: 那个经常合作，这跟他写的一样啊，经常合作这么多年，但是人家也是后来才搭档，
2: 那是
1: 年轻的时候也各自有搭档
2: 啊，是的，
1: 有搭档，所以人家这叫什么呀？叫半路夫妻。我跟您儿子搭档，我跟您儿子搭档，各位，我跟郭麒麟搭档，郭麒麟那年15岁，
2: 这么早就结婚了，哎，他还是个孩子。
1: 我那时候我还有工作，
2: 对，
1: 到后来你看，这现在大林有影视啊，做节目啊，火，
2: 忙坏了他了。
1: 关键是观众也喜欢，这其实也好，你看去年封箱，我就一人说了一个，
2: 对，
1: 后来大林跟于老师说了一个，本来去年封箱计划是我大林于老师我们仨人说一个，后来我就跟大林说了，我说大林，我现在跟于老师这关系跟婆媳关系是一样的。
3: 怎么呢？婆媳关系了，
1: 这就一样嘛。这老两口子，我们也老两口子嘛，对不对？
3: 都老两口子。哎，
1: 对，我说你要是跟于老师呢，那你就跟于老师；跟我，你就跟我。仨人我们这来不了。
2: 哎，有个性啊！
1: 后来我自个儿就来了这么一个。今年你看我师父觉得有点不合适了啊，所以你看老公公带着儿媳妇来一个。所以呢，你看。为什么于老师得跟着呢？
2: 为什么呢？
3: 我得看着点。
1: 对呀，老对。这关系就明白了。
3: 什么就明白了？
2: 看透了。
3: 想说什么呀？你这
1: 关键，我想说这个问题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大林现在你看多火，外边演出，其实大林出去演出，要我说这算出外务工啊，因为家里有买卖吗？出去演出，这不出外务工吗？一年也没回来。啊，这不快回来了吗？所以你看我是寡妇失业的，
3: 什么词儿啊？你这，
2: 你都跟哪儿学的这嘴炉灰渣子呀？
1: 老两口子带着我，所以我们这组合各位，这叫德云留守家庭，真的。
2: 我明白了啊，说了半天为了说这个啊，
1: 其实啊，这好
2: 要好吗？
1: 我觉得现在好多我们这年轻演员，你看啊，拍电影，做节目，这个录像啊。各种多栖发展，其实啊，我们老先生包括侯宝林侯大师当年就说过，咱们这行功夫在戏外，
2: 对，
1: 对不对？你看着这些仿佛跟说相声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跟说相声就是没什么关系，也是多栖，还是有帮助，
3: 肯定有帮助，
2: 那是。
1: 但是啊，各位，今天
2: 怎么样？
1: 有录像，我得把一个小秘密透露给亲爱的观众，就是大林为什么一年不爱回来演出的问题。
2: 你想好了再说啊。
1: 这个他们老两口都不知道，我跟你说，能说吗，师傅？啊，
2: 能播就能说。
1: 那我就说了啊，各位啊，我也不管得罪人不得罪人了啊，我也不管谁爱听不爱听啊。哎，
2: 这叫什么话？
1: 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各位。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陈世上一辈新人换。

0: 救人，
1: 这是老话。说你的孩子没事，
0: 该让位了。
1: 我都没听明白啊，什么意思呀，少爷？哎呦，
2: 我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我怎么就得明白呀？
2: 您现在得了，这全国都知道郭老师、于老师的艺术，那一顶一的。
1: 哎，不敢当。
2: 这咱在咱们这行，那说实话，那没有。哎，
1: 这大点声
3: 啊，大点声，
1: 不是
2: 让不让说呀？
1: 怕他们不知道。
2: 但是啊，各位，您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啊？
2: 好是好，
1: 嗯，
2: 过时了。
1: 我们过时了，
2: 你承认不承认有点过时了？哎，我举例子吧。
1: 哎，对，
2: 郭老师，你看
1: 啊，你说
2: 这个翻场，
1: 还真是过时了。啊，不是，
3: 你听见
1: 还没说呢啊
3: 啊，还说是过时间了。
2: 好多人都是听我师父这个相声睡觉，
1: 我对他们有陪睡之恩。
2: 嗯，睡觉都是被什么吵醒的？
3: 嗯，
2: 叫小芳。年年叫小帆呢，
1: 啊，
2: 您替小帆考虑过吗？小帆都累了。
1: 是是是是。
2: 但是啊，师傅，不管怎么说，您这还占一传统艺术。
1: 哦，
2: 对不对？有那个老站台上，今儿一流行歌，明儿流行歌呢。
1: 你说的是谁？
2: 反正老了，就是于老师。不好意思，
3: 直接就说我呢是吗？
2: 对，您那更老，您那个
3: 我不唱了吗？不是？
2: 哎，你看说这儿了，各位
3: 啊，
2: 为什么不唱？
3: 我都不知道，
1: 你
3: 为什么不唱？
1: 对呀，你
2: 装糊涂，你看装糊涂，
1: 干嘛分析？就是糊涂了
3: 啊！
1: 你上来给我们这儿当啷当啷的刺了我们一顿
3: 啊！
1: 你都没听懂，怎么我们又过时了？于老师。我这京剧还能凑合听，唱歌倒过时了。当然有了京剧，先有的歌啊，这是啊。
3: 不是，就你他要说怎么就刚才就不唱，为什么不唱？
2: 发现我了，你能唱？
3: 发现你了，
2: 哎，
3: 发现你什么了？
2: 我也会唱歌啊，您唱的摇滚我也会啊，咱正经摇滚老炮儿。不好意思唱了，
1: 你瞧这，
3: 好，
1: 这些年在后台。
3: 没听他唱过，
1: 也没看你摇过，也没看你滚过呀，啊！
2: 哎，您还不信是吧？
1: 我没听过呀，孩子。
2: 哎，
3: 我们见识见识可以。
1: 你也是没少上家去吃饭去，没唱过呀。
2: 哎，您要不懂这，咱让于老师见识见识。哎，于老师，您这么多年
3: 啊，
1: 这是专业，
2: 对呀，
1: 抽烟的那个。
3: 我抽烟
1: 啊？
3: 不是，咱们不会唱，咱还不会听吗？你要是会唱，你唱唱，咱大伙儿也见识见识。
1: 来一个，我们尝尝。
2: 啊！有我说这于老师，那我唱一个啊！
1: 来呀，
3: 好啊，好！
2: 我说我要唱，我跟您说，您还甭说会唱，您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您信吗？
3: 摇滚歌曲。
2: 对了，就是近20年这摇滚金曲。
1: 我可告诉你，少爷，话别说太狂了啊！
3: 对，
1: 哦，你还唱一歌，那于大爷不会，你于大爷是北京信歌协会的负责人啊！
3: 这不挨着。不，
1: 他还会骑大马呢。
3: 这两
1: 挂嘚嘚挂嘚嘚，
3: 不用，您不用说这个，
1: 没有，
3: 这跟那没关系。
1: 扬扬腕嘛，没关系，
3: 用不着。
2: 摇滚，
1: 那你放信歌吧。
3: 啊，哪儿都
1: 放
3: 信歌，
1: 唱歌吧。
3: 啊，
2: 来了啊，
1: 来，
3: 我听听，
2: 唱一个就不会。
3: 嗯
1: 啊，
2: 来了啊，
3: 来。
1: 听见
3: 什么了？这不就好啊？但就这范儿，我来了啊。就这要唱摇滚，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当时就傻。
1: 我非常支持我儿子去演戏，真的，是吧？跟他让人吓着容易啊。
2: 哎，会吗？
1: 哎，
3: 会吗？
1: 问你呢。
3: 啊。假行僧，这我都唱烂了吧？这歌
1: 哦，对呀，你才真唱过这个呀？
3: 不是唱过，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
1: 对，
3: 啊，
1: 唱了好几天了，
3: 不是好几天了，
1: 好几年了。我要从南走到西是那个吧？
3: 哪儿啊？这走乱了，您
1: 走乱了也能走到北，知道吗？你大爷唱过这个？
3: 假行僧。

0: 你肯定不会啊！
1: 来，
2: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依相识相互琢磨。
0: 来，
3: 我怎么听你的歌听着，你是不是下呼吸道感染啊？
0: 您甭向着他，您让他猜是哪个？
1: 这黑豹的歌，这台上，我在台上跟，我跟他们乐队都唱过。
3: 哎，人家可说出来了啊！
0: 什么歌？
3: 黑闹的，黑什么？
0: 黑笑的，
3: 黑笑的，黑照的歌不是？黑套的，
1: 您别胡说八道了。
3: 帽的，
1: 这不是、嗯、黑豹，黑豹乐队的，
3: 黑豹乐队的歌，
1: 歌曲，
3: 成名曲
1: 啊。
3: 贾唐僧，
1: 没有了，
3: 我就帮
1: 过去了，
3: 过去，贾唐僧过去了
1: 啊。
3: 你等身孙悟空吧，
1: 无地自容，我这无地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谁无地？你才无地自容呢！我这不帮你说吗？你懂好歹不懂？
1: 你搅和来了，
3: 你才搅和呢！
1: 我说
3: 我不爱吃搅和，搅和甜的。你这都知道搅和馅儿的。
0: 这歌叫无地自容，
3: 哪个叫无地？
1: 要不你也拍戏去得了。
3: 我
1: 怎么了？这是
3: 我那不是没拍过，他们都说是烂片儿。我这不就回来了吗？
1: 不是，这是、啊、不要
3: 什么什么搅和，
0: 又会是吧？
1: 多新鲜！
3: 哎，怎么就过去了？我还没明白呢。
1: 哪儿就
0: 什么无地自容？人们都说了，
1: 怎么都说这歌？
3: 这歌叫无地自容啊！
1: 啊，
3: 好家伙，这、啊、那谁猜得着这玩意儿？
0: 又会，
3: 嗯，
1: 可不是会吗？
3: 你来点那个俄勒金德的那个。
0: 我再唱一个，你要再知道叫什么，你就无地自容了。我跟你说，
1: 你来，你唱。
3: 哦，这歌叫《无地自容》啊。气坏了，
1: 你也别生气啊。
2: 死了都要爱。
0: 叫什么？这歌叫什么？
1: 你把名儿都唱出来了，我还叫什么干嘛呀？啊，就这一句是歌名，你就唱这句啊？这还让我猜呢，
3: 什么歌？什么歌？
1: 您打剧组那个情况里边出来怎么样？
3: 不是，他不要唱了吗？啊，
1: 这死了都要爱，这歌名他都唱出来了，他让我猜。
3: 这都什么名字？这都是啊？哦，这你大爷又听出来了？还有没有那好的
1: 啊？你来呀来，你不会的，你唱一个，说这么热闹，
0: 我还来什么来？我就会这仨，我来。
1: 哎呀，
0: 干嘛呀？
1: 不是，那怎么了？
0: 有他这样的吗？师傅，
3: 我这不一直帮着你说吗？少爷，
0: 咱后台是这么对的吧？
3: 我们孩子已经无地自容，死了都要爱了。现在是吗？你唱歌。
0: 您说各位，您说有，您怎么这么没有大人之才呢？于老师，
1: 不是，那你说你打算怎么着？你上
0: 不是？您说我这上来本来没怎么没机会，刚跟师傅说，您说我到这我演一个，
3: 对，
0: 您说我唱一个，唱俩，唱仨，您我也捧哏的，您也是捧哏的，对不对？咱都站桌子里边，人不亲，咱桌子还亲呢，您干嘛呀？
1: 跟桌子亲啊？跟桌子
3: 你们俩，你们俩有这？你们俩谁在桌子里边？不，我在桌子里边呢。嗯，
0: 不是，我就说这事，您说我这么多年熬一捧这个逗跟机会，我容易吗？我
1: 不是你上来，他让你让位呢，你这怎么
3: 了？什么时候让我让位
1: 啊？你是该让位啊、
3: 哦！
1: 什么都不记得了，
3: 什么意思啊？
0: 您
3: 不是孩子，你别着急，大爷人还行，知道吗？
0: 这还行呢。
3: 不是，我们也合作半辈子，他的为人我知道。
1: 你打算怎么
3: 都挺好的啊？
0: 你儿子不在，你就这么欺负我是吧？
3: 不是，我还嗨，你看这叫什么话？
0: 您
3: 不是我跟你讲，
0: 你要这样，您这样的我干不了。干嘛呀？你这我唱一会，唱一会，您干嘛？您说不会，咱下一步就完了吗？
3: 你说不会，
1: 我干嘛不会、啊？
3: 哎呀，你就随便来一个不会就完了。
1: 我什么就不会、
3: 啊？你跪下，跪下。
1: 我怎么了？
3: 给孩子磕一个。
1: 我吃饱了。
3: 我善于溺爱孩子。
1: 哪儿啊？
3: 我那徒弟都是这么溺爱的。我告诉你，
0: 您得了，您也甭难为他了。我今儿得了，今儿我彻底完了。这还没到点呢，一会儿零点人直播了
1: 啊！
0: 我妈今儿把院人都叫过来，今儿看我这节目。您给我来一这个。
3: 好，你们一院就一个电视，这是啊。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
6: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

0: 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千家炮竹辞旧岁，
2: 叮了个叮，叮了个叮，
1: 万户红灯庆新春，
2: 夸得个令夸一令夸，
1: 拱手拜年家家乐，
2: 抬个令抬一令抬，
1: 开门见喜户户新，
2: 扛起扛这个起强气，强强强这个
3: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你这儿起哄呢是怎么着？
0: 没起哄啊，
2: 我这儿给大家拜年啊，你这儿敲这家伙点儿，这不捣乱吗？
0: 一点都不捣乱呢啊，咱们过春节的时候这里都有啊。
2: 有，
0: 咱们老北京过春节可讲究了，
2: 是吗？
0: 越到过节时候越热闹哦，什么跑旱船的呀，扭秧歌的呀，耍中翻的呀，撂跤的呀，唱快板的，唱山东快书的都有啊。
2: 是吗？
0: 那当然了、哦、热闹极了
2: 哦，真是这样。
0: 对，你不信你问去啊。
2: 我问谁呀、啊、
0: 你回家问去，问你爸爸呀。
2: 我还问我爷爷呢。
0: 那更好了、嗯、凡是岁数大的人对咱们老北京那些怎么过春节的事儿知道的最多最清楚。
2: 哎，您说的这倒是
0: 对不对、哎、我问问你、嗯、你知道过春节怎么回事啊？
2: 我知道啊，就是大年三十啊，上午在单位搞个卫生啊，下午放假回家啊吃，晚上包饺子熬夜，大年初一给双方家长拜年，初二给朋友同事拜年，初三缓一闸，初四上班接着练，
3: 不就这个吗？
2: 完了啊，就这个。
0: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啊！按照咱们老北京的规矩，春节打腊月就开始了，一直到来年正月，再到二月二龙抬头，这一阶段都属于春节的范畴。
2: 哎呀，你对北京的春节风俗了解的不少啊！
0: 我也是刚知道没几天。
2: 你听谁说的？
0: 听你爸爸说的呀。
2: 哎，你什么时候见着我们老爷子了？
0: 我是想写一个他们老年人活动站的节目。哦，前两天我说看看你爸爸去吧。
2: 哦，瞧瞧去，
0: 我就上他们家去了。哎，到那儿我砰砰砰一打门，嗯，打里边出了一人。哦，你找谁呀、啊？我说我找石大爷。哦，石大爷，找第几位啊？
2: 哎，对，嗯，这怎么问话呢？
0: 不是他，因为你爸爸那老哥几个不是都在一个院里住着吗？
2: 对，我叔叔大爷倒是多。
0: 你找第几位 啊？我说就是老跟我一块说相声那个石富宽的爸爸。
2: 找我爸爸
0: 没在家，在老年人活动站呢。
2: 我爸爸就喜欢到那儿玩去，
0: 我就上那儿吧。嗯，离着那活动站还老远呢，我就听见那儿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人家正练着呢，
2: 活动着呢。
0: 哎呦，我一进屋我一看，太好了。哦，老头老太太一大屋。
2: 是啊，
0: 我刚一进去，你那哥几个爸爸就站起来了。
2: 哎，对，
4: 哎，那谁啊？
2: 我行行行啊，您先坐下吧。嗯，什么叫哥几个爸爸都站起来了？
0: 就是有老哥几个，还有你爸爸，就一块儿就站起来了。
2: 您最好给分清楚了。
0: 哎，怎么着，岳文来了？我说咋来了，大爷？我一来给您拜个早年。
2: 是啊。
0: 二来呢，我想看看咱们这个老年活动站的情况。哦。您给我谈一谈。
2: 是是是，
0: 别介、啊、聊天啊，您这、啊、那这样好不好？你既然来了，先唱两段吧。
2: 哦，这戏瘾就上来了。
0: 我说别介、啊、大爷，我这刚来啊，您唱您的，我学习学习。哦，行啊，咱们这个谁先唱啊？
2: 哦，谁先唱？
0: 那什么，他老姐姐，你先来一段吧。哦，当时站起一位老大娘来。嗯，行啊，我来一段吧。嘿。
2: 嗯，您要唱哪段啊？
0: 我先唱四郎探母。
2: 哎呦，就这样还唱四郎探母呢？嗯，
0: 来，嗯，你们俩搀着我，我先试试。
2: 干嘛呀？
0: 这儿有一卧云儿。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嗯，您呢？别加身段，您就这么清唱吧。
0: 好，嗯，胡琴儿想唱，
2: 要乐队，
0: 胡琴儿一拉，一个啷当当啷当当滴滴，那个啷当来个啷滴当，
2: 大妈唱了。
0: 芍药开，牡丹放，嗯，红花艳，
2: 好，怎么怎么了？这是，
0: 快点把那痰盒递给我。
2: 喊堵门，
0: 妈，当时你爸爸站起来了啊！哎呦，老姐姐，您怎么了？这是啊，岳文也不是外人呢，您紧张干什么？这是，
2: 那是紧张吗？
0: 没关系，你坐下。我唱一段，
2: 我父亲要唱，
0: 你爸爸会唱。嗯，你爸爸当时往那儿一唱，一张嘴就唱上了。
2: 唱的什么呀？
0: 唱的《铡美案》。
2: 对，我。

0: 我爸爸呀爱唱花脸，
1: 哦，学我父亲说话呢。
2: 当时呢，康康康康康你康康，你爸爸张嘴就唱了。
1: 唱什么？
2: 驸马爷亲眼看端详，上写。

0: 亮，
1: 怎么那么辣呀？这个，
2: 这，
1: 哎呦，这谁的烟头？这是
0: 辣，什么眼神啊？这是。
1: 齐将练32岁，转告当朝驸马郎，齐君王灭皇上悔恨男儿，赵东闯将壮志压，只宰了夜的大唐巡游勇。
0: 怎么了？
1: 又掉了。
0: 哈，林大别唱了。
1: 不行，我得把它唱完了。
0: 那个，您别唱了。
1: 上。
0: 我爸爸有这掉牙不掉腔的劲头啊。
1: 哎，我就这样。
0: 我这说我父亲
1: 是你爸爸就是那脾气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啊，我说得了，我说大爷，您这都唱完了，
0: 唱完了，
1: 咱们爷儿俩该聊聊了吧？
0: 爷儿俩聊，
1: 好聊聊聊聊。要说你爸爸这幻匣子一打开，那真是真能侃。
0: 哎，对，什么叫能侃呢？
1: 谈古说今呢，真能聊天。
0: 哎，老事儿啊，我父亲对的记得很清楚。
1: 哎，当时跟我聊上了。岳文啊，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老年人呢，都爱上这个老年活动站，
0: 喜欢到那儿，
1: 跟你们年轻人一样。你们这个年轻人呢，现在喜欢上那个，那叫卡欧拉开呀。
0: 哎，对，我说您等会儿，
1: 你们都上那儿去？
0: 什么叫卡欧拉开呀？那叫卡拉 OK。哦，这地方您别露怯呀，我的爸爸。
1: 哎，我露怯了。
0: 哎，怎么回事？啊，你搭什么茬这里头？
1: 不是你爸爸说的吗？
0: 我父亲说的。
1: 大爷，那可不叫卡什么卡欧拉开，
0: 哎，
1: 那叫卡拉 OK。
0: 对，
1: 是啊，这上年纪了，这外来的这个词儿啊，这说的绕嘴，
0: 说不清楚，
1: 跟不上趟了。
0: 哎，现在变化太大了嘛。
1: 你就拿我们这个吉兴胡同来说吧，
0: 这条胡同，
1: 你从东头走到西头啊，那个新鲜词儿、新鲜事儿可多了。
0: 您说说都有什么？
1: 打头一条说，我们这胡同里啊，原来有个剃头盆
0: 儿，啊，对，剃头的，
1: 现在他就改了，
0: 叫
1: 迷你发廊。
0: 哎，发廊，
1: 这个发廊啊，我还懂，就是在廊子上理发呗。
0: 是啊，
1: 这迷你就弄不明白了。
0: 这好懂啊，
1: 迷你怎么回事？
0: 就是啊，迷你，
1: 迷你，
0: 哎，迷你。
1: 迷惑我，
0: 很迷惑您干嘛？
1: 不是啊，
0: 迷你就是让您喜欢，
1: 你叫喜欢发廊不是就完了吗？你叫迷你发廊，这一迷你把我迷惑了。
0: 这么说着好听。
1: 现在你再看看，还有这个早卖早点的这个早点铺。
0: 哎，早点铺，
1: 过去啊就卖烧饼果子油条豆浆。
0: 哎，是啊，
1: 现在出新花样了，
0: 卖什么了？
1: 卖热狗。
0: 哎，还真有。
1: 那天我去了，人家问我，大爷，您尝尝这个热狗。我说对不起您呢，我不吃狗肉。
0: 那热狗是狗肉吗？
1: 啊，
0: 这地方您怎么老露怯呀，我的爸爸。
1: 我说大爷，那热狗它不是狗肉的。
0: 哎，
1: 那个就是啊，那面包啊里边加点乱七八糟，那就是外国的一快餐。
0: 是是是。
1: 是啊，你这叫面包乱七八糟就完了。你这一叫热狗，你把我狗的糊涂了，是不是？
0: 咱们叫不好听。
1: 你再说吧，咱们这个胡同里头还有呢。
0: 啊，绒馅铺什么都有。
1: 这个绒馅铺现在也添新材料了。
0: 是吗？
1: 做广告。
0: 有广告
1: 啊，那门口贴了一大广告，说的是什么金令来男人的世界。后边还借感情，这男的都是结巴，感情都是。
0: 那不是结巴
1: 啊，现在这个粮店改好了。
0: 哦，粮食店。
1: 粮店呢又卖这个方便面。
0: 有
1: 卖面包。卖馒头。
0: 是
1: 卖油饼。
0: 哎，
1: 方便了，
0: 方便多了。
1: 现在呀，把那汉阳铁壶的呀，把他们都敛在一块儿，
0: 哎，
1: 就归了黑白铁商店了。
0: 哎，门市部。
1: 不错。
0: 哎，
1: 挺好的。
0: 哎，还有卖
1: 把那个羊肉床子、大肉杠啊，都归了副食商场了。
0: 哎，
1: 这个澡堂子也改了。
0: 哦，澡堂子，
1: 澡堂子现在改成浴室了。
0: 哎，叫浴室，
1: 也增加新品种，
0: 叫
1: 还有那个叫桑拿浴。
0: 哎，桑拿浴。
1: 我一琢磨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
1: 看谁脏啊，把他拿进去给他轮轮那淋浴。
0: 嗨，您这是歪批。那是桑拿浴。
1: 哦，仨人凑一块儿才行呢。
0: 仨人干什么呀？
1: 怎么
0: 桑拿浴？
1: 桑拿浴。
0: 哎，
1: 反正现在这洗澡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洗澡啊，有半块椅子就解决问题了。
0: 是啊，
1: 现在又是什么膏啊，什么液呀，什么水啊，什么波呀，也不知道他们哪样管用。
0: 现在广告做的是不少，
1: 我还用我那碱面就挺好。
0: 您这也太落后了。

0: 还有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家具也不一样了。
1: 家具
0: 过去啊，我们一小板凳啊能坐三辈儿，
1: 哎，传代。
0: 现在这沙发一年一换样，
1: 可不是吗？
0: 什么带个边儿啊，带个弯儿啊，
1: 嗯，
0: 带个轱辘啊，
1: 哎，
0: 啊就换了，
1: 哎，成套的沙发。
0: 嗯，我们小时候拿一竹竿啊，骑卡布裆底下就当马骑了，
1: 没有别的玩意儿。
0: 现在那个游乐场你看看，
1: 嗯，
0: 看着都眼晕呢。
1: 可不是吗？
0: 那年轻人说这玩意儿好，
1: 怎么
0: 说它刺激？
1: 哎。爱玩
0: 啊，我就受不了那个了。
1: 哦，您是不行，
0: 我岁数大了，
1: 嗯，
0: 特别现在这小年轻的爱穿衣裳，
1: 这服装
0: 什么好穿什么，那样我都没见过。
1: 哦，
0: 也不是哪儿那么些个兜啊，那么些个拉锁，
1: 新样式。
0: 嗯，可是呢，享清博日的，愣说这衣裳啊，也不知道怎么潮了，
1: 潮，
0: 嗨，潮了
1: 什么潮了？那个说呀，是新潮的潮，
0: 新潮
1: 不是潮湿的潮，
0: 我弄误会了。
1: 哎，这地方您别老露怯。
0: 哎呀哎呀，哎，不，您看现在这个颜色啊，跟感冒似的，也流行，
1: 流行，
0: 流行色儿，
1: 哎，流行色，
0: 啊，流行色。
1: 嗯，
0: 这还是咱胡同里头
1: 眼巴前的事儿。
0: 你要再上大街逛逛啊，那简直都不认识了。
1: 大街上
0: 盖了那么些桥，盖了那么些个楼。
1: 对，
0: 那天我说上前门呐，啊，买点东西去。
1: 是啊，
0: 倒了四回车呀，下车我问人家大石烂在哪儿，
1: 人家说
0: 那位冲我直摇头说，大爷，这不是大石烂。
1: 您到了
0: 怀柔。
1: 上怀柔了。
0: 是啊，现在这城里城外呀，啊，也分不出来什么了，
1: 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0: 好啊，
1: 变化大，
0: 北京是越变越年轻啊。
1: 好，
0: 我们这老年人呢也不敢满市去了。
1: 怎么
0: 怕走丢了，
1: 找不着家。
0: 所以啊，我们都在这俱乐部这玩，
1: 活动站里玩，
0: 玩玩也好，
1: 是
0: 越活越年轻。
1: 对，
0: 北京也年轻了，
1: 嗯，
0: 我们也年轻了。
1: 哎，
0: 好啊，太好了，好啊，
1: 又要唱啊，
0: 老头要唱。
1: 哦，
0: 康啷起来，康啷起来，康，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0: 说北京来到北京，
1: 再唱。
0: 北京越来越年轻，
1: 再唱。
0: 送走银蛇饮马舞，
1: 嗯，
0: 骏马奔腾奔前，吹坏了。
1: 怎么了？
0: 牙又掉了。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3: 激情闪烁，激耀中华！
14: 绿
13: 职业技能竞赛。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8: 好，
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0: 谢谢。
11: 哎，
10: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11: 哎，也有没有鼓掌的。谁没鼓掌？你看，没有鼓掌的重新鼓了一遍。
10: 不是，嗯，大伙儿都认识您。嗯，
11: 也有不认识的，有没有不认识的？哎，谁不认识我？
10: 大伙儿都欢迎您。
11: 也有不欢迎的。哎呦，这是我舅舅，你看谁不欢迎我？是不是这位不欢迎？
10: 我觉得我就应该不欢迎你了。
11: 你干嘛不欢迎我呀？
10: 上台怎么老跟我抬杠呢？
11: 不是抬杠，你那话说就太绝对了。大家都认识你，怎么就都认识我？咱们年轻演员，怎么凭什么上来大家都认识啊？
10: 我明白了，
11: 对不对？
10: 在座的有可能有不认识的，
11: 有不认识的。
10: 再给您加深一下印象，
11: 哎，
10: 作为简单自我介绍，
11: 应该这样。
10: 我叫董建春，
11: 董建春是他。
10: 旁边这位，
11: 我
10: 是我的搭档，
11: 没错，
10: 他叫。这样介绍完了，大伙儿就都认识了。
11: 没有不认识。
10: 不认识吗？
11: 本来认识我的也糊涂了。我叫什么？我叫
10: 怎么了？
11: 我叫不不不不，我姓不是吗？我姓不，我这姓上户口都没法上啊都。
10: 哎，上户口什么事
11: 啊？啊，我爸生一儿子。哎呦，警察同志，你看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孩子叫什么名字呀？叫不。警察都傻了啊，这个不怎么写呀？写一个黑疙瘩吧。
10: 别写了，不是，你先放手。你什么意思吧？
11: 不是，你看你说你名字多清楚，董建春，对不对？你我这也说清楚了得。
10: 你说清楚不完了吗？
11: 是啊，
10: 重新介绍。
11: 哎，
10: 我叫董建春。
11: 董建春是他。
10: 他叫，对不对？
11: 你至于吗？你
10: 重新介绍啊。哎，我叫董建春，他叫，
11: 哎，你做做 B 超去吧你。
1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1: 喜得贵子啊！孩子叫什么呀？
10: 别胡起，胡起！这样，我不说了，你自己说吧。
11: 什么叫我自己说？你逗哏演员，对不对？你有介绍捧哏演员的义务和责任，是吧？你得说我明白。
10: 非得我说是吧？
11: 就是。
10: 行，
11: 那我
10: 不闹了，不闹了，好好介绍。
11: 对，你说清楚。
10: 正经好好介绍。
11: 对，
10: 我叫董建春。
11: 董建春是他。
10: 这是我的搭档。他叫欧阳一刀。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啊特别高兴。
11: 这朋友是谁呀？
10: 啊，
11: 谁叫欧阳一刀啊？
10: 艺名叫欧阳一刀。
11: 没有这艺名我。
10: 啊，不叫欧阳一刀。
11: 不叫这个名字。
10: 夏侯两剑，诸葛三枪，这仨艺名你。

0: 挑一个。
1: 我这一名怎么起的跟修脚的似的呢？怎么？
0: 不是，你怎么还急了？
1: 废话，我名字半天没说出来呢。
0: 我告诉你，上台啊不介绍你的名字
1: 啊，
0: 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因为今天我要给大伙儿表演这个节目。
1: 怎么着？
0: 你不会？我知道那些知识，你都不知道。你别说不知道，李丁，你连想都不敢想。你看傻了，傻了这
1: 怎么着？怎么着？我不会
0: 啊。
1: 我不知道，
0: 就我一人会，
1: 我连想都不敢想。
0: 哎，你不敢想。
1: 哎呀，
0: 嗯，
1: 好啊，今天大家来着了。
0: 对呀，
1: 咱们掌声有请建春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掌声有请。
0: 过来。
1: 对，这样建春，这样
0: 啊，
1: 你在台上把蛋下出来
0: 啊，
1: 我就在台上把蛋孵出来，好吧？
0: 像话，我不会下蛋。
1: 这不我不会吗？就你，
0: 我也不会，
1: 你不会，我下蛋，朋友们，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0: 我也不敢想什么呀？
1: 你看这个下蛋的老艺术家。
0: 不，没理解我那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我知道的知识，你不知道。
1: 什么知识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0: 都知道。最近啊，我专门搞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我就研究这个人啊，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尴尬。
1: 在台上下蛋就挺尴尬的，
0: 老有这下蛋的事儿呢。
1: 掌声有请。
0: 别鼓掌，别，老领掌呢，你这人，这不是最尴尬的事儿。什么最尴尬呀？
1: 就是在台上下一堆蛋，抑制不住就憋不住的要下蛋。不，
0: 停！哎呀，李丁，回来！不是你能离蛋远点吗？
1: 好，
0: 你回来，老开玩笑是吗？
1: 我
0: 别闹行吗？
1: 我不能
0: 听我说，
1: 我听你说什么？
0: 我这是学问，
1: 什么学问？
0: 我研究什么
1: 啊？
0: 人呐，
1: 啊，
0: 在密闭的空间下，
1: 密闭的
0: 容易尴尬，
1: 在蛋里边也是密闭的空间。
0: 那人能进蛋里头吗？
1: 那什么叫密闭的空间？
0: 密闭的空间啊，
1: 不理解。
0: 这个情况有很多。
1: 什么呢？
0: 拿你举一个例子。
1: 说我啊。
0: 把你放到锅炉里头，
1: 嗯，
0: 我盖上盖，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尴尬？
1: 我觉得特别的干，倒不是很尬。
0: 是吗？
1: 废话，谁在锅炉里待得住？你怎么那么残忍，把我塞锅炉里边？我待得了吗？
0: 谁跟
1: 锅炉里能待？
0: 孙悟空啊。
1: 谁？
0: 对不对？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锅炉里头待了7749天，出来之后眼冒金星，一身炉灰。你说这孙悟空他尴尬不尴尬？
1: 我觉得没文化真尴尬呀。
0: 怎么了？
1: 太上老君那是锅炉吗？
0: 啊，
1: 太上老君那是炼丹炉好吗？
0: 啊，那不是锅炉啊。
1: 你废什么话呀？哦，你那意思太上老君在天庭烧锅炉是吗？太上老君负责天庭的冬季供暖是吧？一到年底的时候，王母、玉皇、如来排着队上太上老君那儿交供暖费去，是不是？
0: 你别，
1: 王母今年您是3600，玉皇你也是3600，如来你是5800。我为什么是5800？因为你个儿大，你供暖面积就大。你这泼猴，你跟谁说话呢？
0: 你跟谁说话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锅炉的事儿，
0: 我记得挺清楚的。太上老君他们家。
1: 啊，
0: 有一壁挂炉，
1: 八卦炉，还壁挂炉。太上老君家里有一个壁挂炉是吗？太上老君是自供暖还是？
0: 行行，
1: 还烧个壁挂炉。
0: 我说错了。
1: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塞壁挂炉里了，是
0: 吗？可以，你可以。
1: 好家伙，猴子都疯了都。这什么地方？猴急啊！
0: 停！
1: 我是谁？
0: 别演！
1: 我在干什么？
0: 别演！我错了，我错。兵哥，我错了，别演了。我错了，行了，
1: 你肯定是错了。
0: 来，我说错了。
1: 对，
0: 哎，这个例子举的也不太恰当。
1: 太不恰当了，
0: 给你换一个。
1: 换个，
0: 不给你搁锅炉里，
1: 没法在锅炉里。
0: 给你搁到葫芦里，你尴尬不尴尬？
1: 我这个蛐蛐是吗？我还在葫芦里，你给我放鸡蛋里边好不好？那是在葫芦里，谁在葫芦里能待？谁进得了葫芦？你告诉我，
0: 还进得了葫芦？
1: 废话，谁葫芦能装人？
0: 啊，金角大仙那葫芦。
1: 谁？什么什么玩意儿？
0: 你看还没听清楚。The Hulu of 金角大仙。
1: Pardon？
0: 还 Pardon？ 金角大仙那葫芦，连孙悟空都装进那个。
1: 孙悟空进得去，我进不去啊。
0: 装你一样啊。
1: 怎么一样？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敢。
0: 李丁。
1: 哎，
0: 李丁。
1: 哎，
0: 李丁。
1: 哎，
0: 李丁。
1: 哎，
0: 李丁。
1: 哎，
0: 李丁。
1: 呸！

0: 我跟你玩呢是吗？
1: 你在葫芦里尴尬，
0: 还在葫芦里尴尬，还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我在葫芦外边就很尴尬了。快点让我进去吧，行吗？
1: 算算算算算，
0: 我丢不起这人了。
1: 得了得了，这立的也不好，
0: 太不好了。
1: 再给你换一个，
0: 换，
1: 给你搁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0: 你敢看看别的书吗？这都什么鬼地方 啊！咱们这节目名字叫做《飞机啊来了》。
1: 对，
0: 不是大师兄啊，我要把你关在奇怪的地方。好家伙，孙悟空几次丢人事全让你翻扯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咱得紧贴题目。
0: 对呀，
1: 题目的名字说的是飞机。
0: 飞机啊，
1: 咱们就主要说飞机。
0: 对，
1: 从今往后再也不许说《西游记》了，听见没有？
0: 我没说《西游记》呀。
1: 提醒你一下，
0: 我就说蛋了，没有说西游记。
1: 蛋和西游记都不许提，
0: 都不能说。
1: 咱们主要说飞机，
0: 说飞机。
1: 我研究过，这个飞机啊，特别容易让人尴尬。
0: 飞机容易尴尬，就飞机机舱里边，
1: 不，
0: 密闭的空间是不是？
1: 我研究的是啊，在这个飞机延误之后，等待的这些旅客，他们尴尬。
0: 就在航站楼这个，
1: 对对对，
0: 不，航站楼你飞机旅客延误了，飞机延误大家不是尴尬，
1: 那是
0: 什么着急呀、烦躁啊，这哪有尴尬的？
1: 一般的旅客呀，着急烦躁。
0: 对，
1: 但是也有这么一种人，赶上飞机延误，他不着急，好跟人聊天。
0: 聊天。
1: 有的人啊，不愿意跟人聊，追着跟他聊。咱们就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
0: 什么叫
1: 追着？是追着跟人聊啊，他不愿意聊，这人就显得尴尬。
0: 没见过这样的人，
1: 没见过这种人。这样，我来扮演这个好聊天的人，你扮演一个等待的旅客，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好不好？
0: 不好。
1: 那咱们说演就演。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吧？哎呦，这飞机怎么晚点了？怎么不行？我得赶紧问问去。
1: 等，你先听我说啊，这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不要着急，你别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0: 因为我噎得慌。
1: 噎
0: 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我真得问问人家。
1: 不，你别给别人添麻烦了。这种事儿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问我。问我呀！来问我，快问！
0: 你是缺心眼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
0: 我知道问什么呀？谁这么说话呀？你看哪大学教授？同学们，这道题听明白了吗？没明白啊？
1: 来问我呀！来问呢，问呢，快问呢，问呢！别等着问了，朋友们，快问呢！不要下蛋了，快问！
2: 别下蛋了。
1: 不是，你怎么老着急呢？
0: 废话，晚点了能不着急吗？
1: 那我问你啊，这个飞机晚点了，咱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0: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1: 错了，在意因为什么晚点。
0: 是吗？
1: 这就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0: 那肯定我没有女朋友啊。
1: 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0: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你还问她生气原因？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啊？我生气，你心里没点数吗？
1: 行了，你看那大哥都不理你。
0: 他媳妇在旁边瞪着呢，他是。
1: 我就跟你说啊，这个飞机啊，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飞机讲道理。
1: 不是，飞机它科学。咱知道这飞机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0: 是吗？
1: 我分析过，飞机晚点常见的三种原因。
0: 哪三种？
1: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有可能是人为原因，有可能是天气原因。你最喜欢哪种？
0: 这只要管饭都还可以。
1: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
0: 设备怎么了？
1: 设备常见的四种情况。
0: 哪四种情况？
1: 液压失灵，引擎故障，
0: 金属疲劳，
1: 引擎故障。这四种情况是咱们。
0: 等一下，液压失灵、引擎故障、金属疲劳、引擎故障。
1: 对呀、
0: 这四种，这是三种情况啊！这是怎么俩引擎故障啊？
1: 对呀、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0: 那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无言以对就对了。
0: 什么
1: 液压失灵啊，金属疲劳啊，这词儿太专业，
0: 就是
1: 听不懂。
0: 金属疲劳，什么金属疲劳？
1: 给你换一种说法
0: 啊，
1: 金属疲劳啊，它就跟人的疲劳一样。
0: 人疲劳，
1: 咱人疲劳之后，要睡觉，要休息。有的时候呢，要吃点大腰子补一补。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
0: 你大腰子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1: 没有关系，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这个金属疲劳啊，它就好比是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阻碍质壁分离，更会。

0: 影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制造能量。
1: 我去，这好比比那大腰子复杂多了。
0: 这就是设备原因。第二种是人为原因。
1: 人为什么原因？
0: 我见过啊，有的人呢，非得等到机场最后一次催促登机，这个广播响了之后，才慢悠悠的走过去。哦，你说你，迟迟不登机，会造成什么后果？
1: 我迟迟不登机，那江山社稷就完了。玉皇，你登机了也得交3600。
0: 别交了，别交了，别学太上老君了。哪个登机呀？
1: 哪个登机呀
0: ？
1: 不是那登机，
0: 不是那个我的登机，是登地带登的登机，知道吗？
1: 你词汇量也太贫乏了吧？
0: 真是，就你让大伙瞧你的模样，
1: 怎么？
0: 你还登基？你还江山社稷呢？
1: 怎么？
0: 你地理及格了吗？
1: 我地理好着呢。
0: 出一题考你。正宗羊肉泡馍去哪儿吃？
1: 西安呢？
0: 牛肉拉面去哪儿吃？
1: 兰州啊。
0: 拉条子去哪儿吃？
1: 新疆啊。
0: 土耳其烤肉？
1: 土耳其，我是吃出一个丝绸之路来吗？
0: 不错嘛，
1: 我常看美食地图。
0: 不聊美食，咱就聊飞机。
1: 这就说飞机的事儿。
0: 飞机第三种，天气原因。
1: 天气，
0: 这我最了解了。
1: 是吗？
0: 我有学问。
1: 你啊？
0: 天气我研究过。哦，凡是天气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问我，快问。
1: 天气的原因你都能解答？
0: 都行。嘿，
1: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殿是直流殿还是交流殿？请作答。答不上来，你看。
0: 不是，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天气的问题吗？
0: 你这是《西游记》的问题。不说不准说《西游记》吗？
1: 不说《西游记》，天气有什么问题？
0: 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1: 是吗？
0: 对不对？虽然说咱这个地方天气没有问题，
1: 对，咱天气不挺好的吗？
0: 但是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 从这儿
0: 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要考虑什么呢？
1: 首先要考虑飞机能不能降落啊？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我猜我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我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0: 行了，
1: 大家都冷静，我要降落了。
0: 先冷静点，别降了，别。飞火车站不对吗？
1: 飞火车站肯定是错了啊，飞机场啊，
0: 对，就说北京吧，
1: 哎，对，
0: 飞的这个沈阳，你得考虑周边的天气，
1: 考虑一下，
0: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澳大利亚有没有侧风，
1: 你飞反了吧？我从北京飞沈阳，我看南半球天气干嘛呀？干嘛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
0: 都知道。那我再问你啊。
1: 你别问了，我问问你吧。我
0: 好啊，问我快问，问我
1: 又来了。
0: 问
1: 建春，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必须把你托运了。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都
0: 赶紧问我呀。
1: 我就想问你，咱这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0: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1: 什么时候安全呢？
0: 起飞的时候安全啊。
1: 那什么时候起飞啊？
0: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1: 什么时候安全啊？
0: 起飞时候安全啊。
1: 我是不是进环岛了？
0: 你想问是不是进环岛了？问我呀。
1: 怎么又来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0: 有两个节目
1: 啊，
0: 我相信大家要是我一提都熟悉
1: 哦，
0: 都是侯宝林大师亲自表演过的
1: 啊。哪两个节目呢？
0: 一个叫改行，
1: 嗯，
0: 还有呢一个叫迈步头。
1: 哎，是
0: 这些个节目啊，原汁原味的反映了当年咱们老百姓市井的生活。哎，里头有很多呀，都是当年市井百姓耳熟能详的叫卖之声。
1: 没错，
0: 您要说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一个叫卖
1: 什么呀？
0: 也是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一种零食
1: 啊，这是
0: 切糕。
1: 啊，切糕可不好吃吗？
0: 卖切糕的，
1: 嗯，
0: 那吆喝出来，
1: 哎，
0: 我给大伙儿学学啊。
1: 哎，我们再听听。
0: 当年他是这样的，
1: 嗯，
0: 北京切糕啊，
1: 哎，
0: 吆喝出来这样，哎，切糕，小枣切糕。
1: 当时确实就这么吆喝。
0: 这个切糕呢，是拿这个江米和小枣压在一块儿的，
1: 哎，
0: 最后出锅之前，
1: 嗯，
0: 压得了以后，
1: 对，
0: 往上边撒上这个青丝红丝，
1: 呵，
0: 搁在这切糕架子上啊，
1: 想着都好吃。
0: 哎，游街的，
1: 对，
0: 哎，串巷的，
1: 哎，
0: 这么贩卖，小时候就爱吃这个，
1: 嗯，
0: 尤其是我这搭档啊，
1: 哎，我喜欢这个
0: 侯振鹏，
1: 对，
0: 别瞧他瘦
1: 啊，
0: 打小就是贪嘴，
1: 呵，
0: 尤其就爱吃这切糕，
1: 对，
0: 小时候早上起来这暑假啊，这睡着觉呢，这睡觉。这只要一听见这卖切糕的，哎，切糕，小枣切糕，嗯，
1: 哇，这捕捉到信号了，
5: 卖切糕的来着，
1: 哟，
5: 太好了
1: 啊！哎，不，你这，我是这狗是怎么着啊？啊，那爪都上来了，怎么？
0: 就是喜欢吃，
1: 喜别有这动作，知道吗？
0: 馋这个，
1: 馋就得了。
0: 卖切糕的，我印象最深刻
1: 是。
0: 还有一个职业到现在经久不衰，
1: 这是
0: 磨剪子磨刀
1: 啊，这确实也有。
0: 这个叫卖的有两种，
1: 嗯，
0: 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叫叫卖，
1: 嗯，
0: 为什么？他弄那个铁片儿，
1: 哦，
0: 那一大堆铁片穿在一块儿，
1: 是，
0: 哎，游街串巷，别理，摔的这个
1: 是。
0: 还有一种的人生肉嗓，
1: 哦，
0: 真喊的这个磨剪子磨刀，
1: 嗯，
0: 尤其这个行业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骑着这个自行车啊，
1: 嗯，
0: 走街串巷，
1: 嗯，
0: 他不这么蹬，
1: 那他是
0: 扬脖，
1: 这为什么呢？
0: 这声音打远啊，
1: 啊，听得见，
0: 哎，吆喝起来这样啊，
1: 哎，
0: 我给大伙儿学学，
1: 好，
0: 磨剪子喽，抢菜刀，啊，
1: 哎，您等会儿啊，
0: 哎，
1: 前头这磨剪子抢菜刀我们听过
0: 啊，
1: 最后这嗷，这怎么回事？
0: 这是突发的状况
1: 哦。
0: 你想啊，扬着脖骑车
1: 是，
0: 这儿也不看道，磨剪子喽，抢菜刀，前边碰见电线杆子，
1: 哦，
0: 烫着你了，磨剪子，嗷，哎，
1: 我们以为这菜刀削着脚面子呢，已经
0: 撞上了吗？
1: 这去还有后往后还有什么呀？
0: 哎，其实大家仔细观察，您发现了，
1: 嗯，
0: 这个叫卖
1: 啊，
0: 它是随着大家这个生活水平的变化
1: 哦
0: 提高，
1: 哦，是
0: 它也在发生变化。
1: 哎，
0: 北京那个年代有一件事情，我一提大伙儿都知道，哎，一夜之间千家万户必须攒钱借钱都得干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封阳台
1: 啊，这还真是，啊。
0: 哎，你不知道因为什么，
1: 嗯，
0: 反正家家户户一夜之原来的阳台都敞着，摆花盆啊，种点小辣椒、朝天椒什么的，后来都封上了，
1: 防偷防盗。
0: 哎，好多人家为这个呢，
1: 嗯，
0: 前后阳台都封，
1: 哎，
0: 阴面阳面封上了，
1: 嗯，
0: 这阴面阳台靠厨房呢，
1: 哦哦，
0: 把这厨房啊，哎，挪到那个阳台上去，
1: 啊啊啊，
0: 有一个行业应运而生，
1: 什么呀？
0: 就是这洗油烟机排风扇
1: 啊，这也吆喝。
0: 到现在大伙儿也听得见，
1: 哦，
0: 吆喝起来特别有意思。
1: 我们再听听，
0: 高门大嗓。
1: 好，
0: 洗油烟机排风扇，
1: 嗯，
0: 七洗油烟机。哎，你看过去侯宝林大师表现，卖糖葫芦、糖墩儿啊，天津的、北京的，怎么吆喝？
1: 嗯嗯，
0: 那得。多好的嗓音，
1: 那都是艺术。
0: 哎，那都是艺术，嗯，
1: 对，
0: 现在呢你这么他未准卖得上钱呀，
1: 哦，
0: 所以现在您瞧那卖糖葫芦的王府井大街，
1: 嗯，
0: 卖糖葫芦呢人家录好了这么一歌，
1: 哦，
0: 冰糖葫芦那歌，
1: 嗯嗯，
0: 这一放，哎，好多游客慕名来买这个
1: 啊，这也
0: 是吧，录好了的，
5: 就拿大伙儿最熟悉的
6: 什么呀，
5: 一到北京入秋必须得吃的，
6: 嗯，
5: 糖炒栗子。
6: 哦，糖炒栗子，
5: 这也是录好了的呀。

0: 对对，
1: 一按这小喇叭啊，嗯，特别清脆，特别好听。哦，
2: 糖炒怀柔有力，好包皮儿，特别甜。哎，
0: 全北京这版都是他一人录的，我发现。嗯、
1: 满大街是不是都是这个？
0: 确实是。
1: 还有一种叫卖，嗯，大伙儿我提醒啊，嗯，您可千万得留神，得小心，得注意。
0: 什么呀？
1: 这是干嘛呢？啊，带有诈骗性质的。
0: 那就不叫叫卖，那叫忽悠啊！
1: 哎，对，就是忽悠。
0: 什么样啊？
1: 一般什么地铁站出来呀？哦，城乡结合部啊，就这个居多。哎哎，一天24小时啊，嗯，见天挂着什么出兑呀、盘点呀、拆迁呀。
0: 哦，那他怎么吆喝？怎么录好
1: 了？你看这买卖3年啊，嗯，3年不拆迁，
0: 是
1: 永远那摆着。哎，他是录好了啊，哎，一录是这样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因超市倒闭，哎，
0: 这是好消息吗？这个
2: 本店所有商品一律9块9，哦，就卖9块9，只要9块9，给钱就拿走。
0: 这确实是，生活当中到处都是这种现象，
1: 有这样的吗？
0: 没错，有。哎，
1: 嗯，您就琢磨琢磨啊，这东西其实啊，嗯，也挺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呢？
1: 未来，嗯，我在想啊，你说这两口子要打架，
0: 对，
1: 打急了，哎。按照这路的忽悠叫卖啊，要弄出来，
0: 对，
1: 他也有意思呀。
0: 两口子打架嘛，还叫卖？
1: 哎，叫卖呀！
0: 那得什么样啊？好
1: 比你跟你媳妇急了
0: 啊，闹别扭，
1: 媳妇不搭理你了，哦哦，甚至不爱你了。
0: 干嘛呀？
1: 自己录这么一个啊，嗯，挂门口，嗯，录出来，他也有意思呀。
0: 我听听。
2: 好消息，好消息！哎，因夫妻感情不和，啊，特将丈夫侯振鹏贱卖，只要9块9，就要9块9，只给9块9，给钱就拿走。去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你看，拿他们来说，嗯，他们喜欢唱歌，嗯，我跟他们不一样。
11: 您怎么特殊一点？
10: 我喜欢什么呀？
11: 什么呀？
10: 评剧。
11: 哦，这是北方的剧种。
10: 你给我未来两句评剧啊。
11: 好啊。

0: 疲倦。大哥唱啊！
1: 唱什么唱啊？唱什么唱啊？
0: 大哥，你为什么不唱？
1: 哎哎哎！
0: 花钱买票就开心来了。
1: 这开心吗？这个
0: 你。大哥，你唱一个。
1: 你去去去去去！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0: 嗯，你自己唱。
1: 哎对。哎哎哎哎！我知道。
0: 等你，我们开心嘛，对不对？
1: 什什么开心、啊？
0: 再来一遍、啊，别管一。这边怎么没声啊？怎么了？这边怎么了？这边，怎么你没去过 KTV 吗？谁太老了？他们是骂我了吗？
1: 这歌谁会唱啊？现在
0: 咱们来一个男女对唱啊！哎。

0: 只有我们，对你我已经认得一许多，只愿有个。
1: 你看看人家咋弄。

0: 你自己来一段。
1: 既然唱，你不乐意唱吗？
0: 唱什么呀？啊，这评剧吗？
1: 这是评剧吗？
0: 各位，是不是评剧？你听听，
1: 我听什么呀？您不是北方的剧种，那评戏呀？
0: 什么玩意儿？
1: 评戏呀？
0: 那我哪会呀？那
1: 光会唱歌是怎么的？
0: 歌曲，
1: 歌曲行，
0: 喜欢歌曲
1: 啊，喜欢唱歌，
0: 研究了很长时间的歌曲，
1: 是吗？
0: 就这么说啊，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1: 怎么着？
0: 你说一个字儿，我能接着那个字儿往下唱。
1: 我随便说一个字儿，
0: 随便说一个啊！
1: 我这么大话呀？
0: 话不大。
1: 哎呦，来来来，一
0: 一一，特别好，
1: 能唱吗？
0: 一特别棒，
1: 来来来，
0: 别着急，
1: 你要死啊！你看见什么了？
0: 一，
1: 谁拿着骨头呢？是怎么着？你这一下，
0: 一啊，一，
1: 哎，听他的，
0: 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
1: 唱啊！
0: 完了，完了，
1: 完了，
0: 嗯。
1: 就这个
0: 一，
1: 那要是二呢？
0: 二，
1: 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三就是三呀嘛三呀嘛三，我能唱到一百六。
0: 怎么也能唱到一百六啊？
1: 废话，这玩意儿谁不行啊？你往后数数吧，这不是。
0: 三是怎么唱？你说。
1: 三呀嘛三呀嘛三呀嘛三嘛。
0: 三是这么唱吗？
1: 那不是这么唱吗？
0: 三这么唱。
1: 怎么唱？
0: 有一高腔。
1: 还有高腔。
0: 三呀嘛三，有一高腔。知道吗？
1: 您那还真高，您别说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0: 研究歌曲吗？
1: 研究歌曲，
0: 这么得了啊！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1: 怎么着？
0: 我唱一首歌，让你猜一下是什么歌曲。
1: 您唱个歌，我猜。
0: 猜，
1: 张嘴我就知道。
0: 行，猜这首，
1: 来，
0: 听这首，
1: 来。
0: 玉华，怎么听这首啊？我不想说。
1: 你好好唱。
0: 不好意思，控制一下。
1: 什么玩意儿的都是。
0: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1: 这是你衣食父母最真实的反应。你都给人唱吐了。
0: 忍住好吗？忍住，大哥就这一会儿，忍过去就好了。嗯，有点上歌猜啊。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大哥开心了啊！哪段？
1: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1: 你不纯洁？
0: 你这我不纯洁。
1: 废话，唱了什么？你能唱成正人？
0: 这首歌曲。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
1: 哎，行行了，行了。
0: 炊烟。就在这儿说相声，哪也不去。
1: 行行行，这歌我知道了。
0: 那首
1: 这一下我就知道了，又见炊烟，对不对？
0: 谁唱的？
1: 邓丽君老师。
0: 错了吧？
1: 什么呀？
0: 这不是大邓的歌曲。
1: 您先等一会儿，什么叫大邓啊？
0: 邓丽君大邓吗？
1: 您管人这个邓丽君叫大邓？
0: 大邓吗？
1: 那这是谁唱的呀？
0: 王菲唱的。
1: 哦，大老王唱的呀。
0: 对，两个人唱的有区别。
1: 好像咱都认识似的。有什么区别？不都演的原唱啊？
0: 邓丽君这么唱的
1: 啊？
0: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这么唱的？
1: 那您说王菲？
0: 王菲这么唱？
1: 王菲怎
0: 么？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有区别？
1: 可以了，
0: 区别。
1: 听出这拐音来了，这
0: 喜欢歌曲、
1: 啊，喜欢歌，
0: 研究了很多的歌曲，
1: 是吗？
0: 真的啊！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恶心的歌曲，
1: 您先等一会儿，这歌都是好的，没有恶心的。
0: 真的，朋友们，我研究了，有很多恶心的歌曲。
1: 哪歌恶心？
0: 大哥有很多，
1: 您唱我们听听
0: 啊。像那首歌曲，
1: 什么歌？
0: 特别恶心。
1: 啊，哪恶心？
0: 你听着
1: 啊。
0: 小酒窝长睫毛，长得满嘴都是毛，我每天睡不着。
1: 你多新鲜，你是睡不着。小酒窝长睫毛，那不就叫胡子吗？人家小酒窝长睫毛，
0: 小酒窝
1: 啊，
0: 长睫毛，
1: 对，这
0: 啊，
1: 哪个长睫毛啊？
0: 不是吗？
1: 小酒窝长睫毛，你说这是酒窝，这是睫毛，
0: 长睫毛
1: 不是小酒窝长长睫毛啊？
0: 还那首歌曲，
1: 还有呢？
0: 那首歌曲
1: 什么呀？
0: 特别的有意思，那首歌曲，不是听过没有？

0: 听过吗？听过吗？
1: 这都是说相声人琢磨出来的吧？
0: 听过吗？
1: 那歌是这么写的吗？这都
0: 还有那首歌，黄宏那首韩红那首歌曲，
1: 谁唱的？
0: 我那个啊，退票啊，你再解决一下，对，解决我解决一下，不退。德云社的服务宗旨不退票。那个
1: 唱一下那个，唱一下那个黄宏的歌曲
0: 啊，韩红的歌曲。那首歌曲特别有意思，
1: 黄宏不是一演小品的吗？
0: 八十，八十，

0: 死你。嚯，你是铁铮铮的汉子呀，只身拦火车是吗？
1: 只身拦火车？
0: 废话，眼看着火车修你们家里，就撞你们家，你得多遭恨呀。
1: 那怎么修的哪儿啊？
0: 家乡啊。
1: 你撞我家乡也不行啊。
0: 撞你家乡啊？人家往那儿给你修路啊？
1: 修到我家乡？
0: 对呀。
1: 哦，喜欢研究歌曲，还喜欢研究赵雷的歌曲。
0: 你又开始毁赵雷了。
1: 我觉得赵雷有一首歌曲啊。啊，
0: 行，您唱我们听。
1: 叫《南方姑娘》。
0: 南方姑娘，我们听听。
1: 你听这首歌曲啊。
0: 好。
1: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北方的姑娘。哎，
0: 不动。南方哦，
1: 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
0: 不是北方呢？
1: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北方的姑娘。
0: 你怎么那么拧呢？
1: 我怎么拧了？
0: 不是，北方的村庄里住着一南方姑娘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问赵雷去。
1: 歌词儿。歌词这么写的，
0: 多新鲜！
1: 还有那首歌曲，
0: 还有啊，
1: 赵雷那首歌曲。
0: 看赵雷写那么些歌，挨个你。
1: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
0: 多好啊！
1: 接下来给大伙儿唱一首这个芹菜，蔡琴的歌曲。
0: 咱说清楚了啊，这歌绿吧唧儿的是。
1: 蔡琴的歌曲，
0: 蔡琴的，
1: 叫《被遗忘的时光》。
0: 好，
1: 献给今天在座的诸位。
0: 那好好唱、啊。
1: 还有我的好大哥。哎，不看表了，不看表，看你啊。听这首歌曲啊，《被遗忘的时光》。
0: 好好好。
1: 是谁？
0: 有点那意思。
1: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远远的河水，是那阵阵阵。
0: 你是失忆了吗？
1: 不是这个吗？
0: 你要唱什么？蔡琴。
1: 蔡琴吗？
0: 被遗忘的时光。啊，这不是兔子精。啊、哦。
1: 是大铁锤是谁？在耳边说，对不起，
0: 蔡琴，
1: 蔡琴，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没有呼，唱歌怎么没有呼？
1: 没有呼
0: 。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这没呼你别唱出来呀。
1: 我帮唱。是谁在敲打我窗？
0: 这都睡着了是怎么着？怎么呼呼？
1: 是谁还敲打我窗？

0: 上，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
1: 怎么老敲窗户去呀？
2: 好好唱一首行吗？
1: 您会好好唱，半天唱一首完整的歌了。
2: 给大家好好唱一首
1: 啊！
2: 青藏高原献给今天在座的诸位。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青藏高原，
1: 不是
2: 谢谢，谢谢。
1: 我说您各位先甭鼓掌。
2: 青藏高原，
1: 不是您等您。青藏高原，
2: 青藏高原，
1: 那歌高着呢。
2: 高，我知道。
1: 你唱得上去吗？
2: 我唱不到那儿我就死了。
1: 你唱
2: 啊！青藏高原献给今天在座的诸位啊！
1: 行，你好好的啊，
2: 好好
1: 来青藏高原啊，
2: 找一找，找一找感觉，找找感觉。不哭了，不哭了。这个如果说我今天真没唱上去死这儿了，大哥别忘了给我送朵花什么的啊。青藏高原，找一找感觉。
1: 哎，等会儿你埋那儿去。哦
2: 哦，差不多。是谁？找一找感觉
1: 啊。您找您的，您找。
2: 是。差不多了吗？
1: 您做
2: 那怎么了？
1: 做手术了。
2: 是。

0: 唱，一起唱，
1: 一起唱。对，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熟悉有不熟悉的，
6: 有不了解的，
5: 再介绍一下。
6: 好啊，
5: 我叫孙仲秋。
6: 对，
5: 您看咱仲秋这名字多好啊，
6: 嗯，
5: 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满。
6: 是，
5: 仲秋在这里啊，
6: 嗯，
5: 代表我们后台所有的演职人员呢，
6: 是养殖人员还是演职人员啊？
5: 算是演职人员吧。
6: 干嘛算是，就是演职人员。
5: 祝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6: 怎么样，
5: 祝您大吉大利，大福大贵，大喜大顺，天天顺心，年年都有好的心情，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买房便宜，十块钱一米，同意的掌声鼓励。
6: 这祝福真实在啊。
5: 当然了，
6: 嗯，
5: 见着大伙特别亲切，
6: 对，
5: 送去美好的祝愿，
6: 应该的。
5: 站在我旁边这位，
6: 我
5: 依然隆重地介绍一下，
6: 是
5: 我的好搭档、
6: 好朋友，
5: 跟大伙说说怎么称呼。
6: 张硕，
5: 好演员
6: 哦，
5: 我的好搭档，
6: 是，
5: 而且人家也是打小从艺，
6: 是，
5: 跟随他的老恩师
6: 啊，
5: 李菁先生，
6: 是，
5: 打小不光是相声，
6: 嗯，
5: 还有呢，
6: 还有什么
5: 评书
6: 啊、
5: 单弦儿
6: 啊。
5: 没有张硕不行的，
6: 都在学，
5: 都是打小学艺
6: 啊、
5: 我也不例外，
6: 您也不错。

0: 当然了，打小学习相声，
1: 是
0: 要不好能得一等奖吗？
1: 您也不够谦虚啊。
0: 咱得说啊、嗯、都得好好学艺，
1: 还得继续努力，
0: 而且咱是做科学艺出来的人哦。提起我的母校啊、嗯、本人啊、嗯、毕业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不是您是有病啊，是怎么着啊？就这种人不知道什么叫尴尬，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
1: 老是不是学过腹语啊？你
0: 看你这人讨厌，
1: 老出这怪事，你好好介绍。
0: 一看就不注意观察生活。
1: 观察什么呢？
0: 我这都是从生活中汲取而来的。
1: 有这些营养吗？
0: 当然了。
1: 怎么？
0: 您比方说啊、嗯、平时您看看电视广播，听听广告啊，有一些节目什么的，这不都是素材吗？
1: 有自己的特色。
0: 现在什么最火？
1: 不知道。
0: 网络直播。
1: 哦，对，
0: 哎，电台也搞直播。嗯，所以说我最近啊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准备在网上开办一个以我为主，私人以搞笑为基础的这么一个网络电台。
1: 哦，汲取别人的营养，自己开一个私人电台。
0: 对呀、啊、我当主播。
1: 不是，你当主播能有什么样的节目啊？
0: 你看啊，不信我啊，我的节目太精彩了。
1: 有什么？
0: 有非常新鲜的资讯、啊、非常劲爆的歌曲、啊、非常时尚的元素和非常另类的节目，
1: 多种多样。
0: 当然啦。
1: 那您准备
0: 过些日子啊，在网上我到时候开播，你过来帮我当嘉宾。
1: 哎，不，
0: 咱俩哎火遍大江南北。
1: 您啊，什么事儿老说过些日子？
0: 怎么着？
1: 今天就挺好，来到这喜剧幽默大赛了，多好的场合！咱们大伙儿鼓鼓掌，那来一回这私人电台怎么样？哎呀，
0: 啊，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咱都是家人，没有外人，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我今天在这儿斗胆就预播一回，
1: 咱们听一听，
0: 行吗？
1: 可以啊，
0: 来一回啊。嗯，请大家打开我的网址。
1: 什么呢？
0: 3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
1: 在哪儿找去啊？这个
0: 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啊、没电没流量上不了网，网络电台开始播音。
1: 有点废话这里边啊。
0: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1: 好，
0: 为您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1: 是，
0: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美声歌唱家戴玉强老师演唱他的拿手曲目。
1: 他唱什么呢？
0: 情人。
1: 不是，我就没听过他唱这歌啊。戴玉强唱的。哦，

0: 是。
1: 第二首歌曲，
0: 好的，
1: 是阿宝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一首？
1: 《红高粱》。
0: 这还是废话啊！
1: 请欣赏，
0: 咱们听一听。阿宝就是这特色。这哎，喂，不是，哎，这不怎么了？这是？
1: 对不起，阿宝老师今天吃咸了。
0: 嗨，吃咸就别录音了。
1: 两首歌曲临时播送完毕
0: 啊，临时的。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可以。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
0: 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的特点是旋律优美。唱词讲究且感染力强，
0: 这是艺术特点。
1: 今天为您带来豫剧大师常香玉老师演唱的经典唱段。
0: 哪一段呢？
1: 小苹果。
0: 啊，这压根就没这段儿。这个
1: 请欣赏，
0: 咱听听吧。
1: 那是俺的早早啦早啦早早，
0: 还带家伙来呢。
1: 小苹果，哎呀，
0: 嚯，
1: 红红的小脸儿，曾温暖在心窝，曾点亮我生命里，苍苍啷苍啷苍苍。

0: 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啊。
1: 林佳明的欣赏栏目播送完了，
0: 再见。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哦，我们的戏迷乐节目啊非常好，
0: 怎么
1: 有很多热心听众呢打来电话要求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参与进来
0: 互动，
1: 当然了啊，今天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2: 啊，还有我的事儿呢。
1: 张老师您好，哎，
2: 我这就来了。您好，主持人。
1: 张老师您好，
2: 您好。
1: 请问您今天要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呢？
2: 戏迷乐节目啊。
1: 对，
2: 我就是戏迷啊。那我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2: 唱一段《四郎探母》。
1: 四郎探母，请问您唱哪一折？
2: 叫小帆
1: 啊，太好了。请您注意时间，时间交给您。
2: 谢谢主持人。
3: 一见公主到。本宫喜新鲜，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太好了，张老师唱的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热心听众。
2: 不是我。
1: 我们的戏迷乐播送完了、我们戏迷乐的宗旨就是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您可太讨厌了您啊。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栏目，依然接听我们的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2: 还是我。
1: 张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啊，您
2: 是我吗？
1: 是您的
3: 叫嚣、
2: 你牵驴来了，
1: 您叫不了，
2: 怎么呢？
1: 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2: 不让我唱戏啊？
1: 不能唱。
2: 那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一下您的智商。
2: 那我的智商还用测吗？
1: 当然需要了。
2: 怎么测呀？
1: 那请您注意收听以下节奏。
4: 哦、Ladies and gentlemen, listen.
5: 这个时尚啊，
1: 请问，
5: 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好，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2: 你损不损呢？这个忘了数了。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节目，依然接听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3: 叫嚣。
2: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1: 对不起，电话没有接通。
2: 我白费劲了。
1: 张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以为刚才有人踩尾巴了呢。
2: 谁踩尾巴了？
1: 张老师，我们这是你点我来唱节目，
2: 不就是让我唱戏吗？
1: 不是让您唱戏。
2: 什么意思？
1: 是您点歌我来唱。
2: 我点歌啊？
1: 当然了。
2: 那您这儿都有什么歌啊？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2: 您这话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2: 我听过的歌可太多了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哪首歌。
1: 您说什么？我一张嘴您就知道哪首歌？
2: 就这把握呀？
1: 那您听好了吗？
2: 来吧。
1: 请问哪首歌？
2: 无言的结局。
1: 猜不上来，说猜不上来的，
2: 你得出声。
1: 出声啊？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2: 你先出声，
1: 听好了。哎，我的妻，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喂？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好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
2: 怎么飞出去的？
1: 哎呀哟！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两声，我恭喜你发财。
2: 怎么不爱的呀？
1: 恭喜你精彩。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

0: 对，它全不一样。
1: 呀啦嗦，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我想大声告诉你，我这。

0: 这个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哪首歌，
1: 串烧呗，
0: 别唱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心采凤，既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

0: 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
1: 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开心茶馆，
7: 好戏开场。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8: 咱也来点这个，
9: 来不了那个，
8: 啊，就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什么成绩啊？
7: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8: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6: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8: 你有什么才艺啊？
7: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8: 什么才艺？
7: 我会变魔术。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你是狗吗？
8: 您别谁？
7: 你是狗吗？
8: 我不是狗。
7: 忘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8: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哪儿我就忘了。
8: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7: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8: 过去古典戏法。
7: 什么呀？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8: 手绢。
7: 他们管这叫袜单。
8: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
7: 单。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画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8: 您学学。
7: 袜单面上没戏法。
8: 哦哦，
7: 袜单里边藏不住。
8: 是。
7: 这袜单往手上一盖，说声开。
8: 他们就能变出来。
7: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8: 是，
7: 怎么变出来的呢？
8: 怎么变的呀？
7: 大褂是夹层的。
8: 哦，
7: 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8: 都带好了。
7: 比如说拿这袜单一挡，嗯，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8: 是，
7: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8: 哦，都藏那个里边。
7: 往那一放，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8: 哦，
7: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单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8: 嗯，
7: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8: 你等。
7: 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8: 这都是套路，
7: 这不是尿了吗？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8: 这不高深。
7: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8: 我明白了，
7: 嗯，
8: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7: 对，
8: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7: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8: 那您会吗？
7: 我会呀，
8: 啊，
7: 我会，我太会了。
8: 您会，
7: 嗯，
8: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7: 我爱哪儿变一个？
8: 看吧，各位。
7: 你看，你变一个，您没明白，
8: 人花了钱了，
7: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8: 都藏着。
7: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8: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7: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8: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7: 瞧不起人是吧？
8: 你能不能变吧？
7: 看好了，
8: 你都说到这儿了，
7: 我让你难住了，
8: 是不是？袜单。
7: 面上没戏法，什么都没有，
8: 袜单里边藏不住。嗯，这袜单往地上一铺，
7: 是，说声开。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好呢。嗯，这是谁的鞋呀？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7: 哎，行行行行行。
8: 下去，我给你。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7: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8: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7: 怎么呢？
8: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7: 你有什么绝活？我个人独会的。
8: 你什么呀？
7: 口吐莲花。
8: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口吐，我吐。
7: 啊，一样一样是，太低太低。
8: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7: 嗯，一杯水。
8: 什么叫口吐莲花？
7: 你听着呀，拿过一杯水来，
8: 嗯，
7: 咕咚。 咕咚，我能给他喝喽，啪嘛，
8: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
0: 拿过。

0: 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他喝了。
1: 我给他喝了。
0: 你要这么说，
1: 哎，
0: 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他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1: 我就光喝吗？
0: 怎么着？
1: 喝完我还吐出来。
0: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1: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0: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1: 你听我的啊、
0: 嗯、
1: 你让我说完了。
0: 你说，
1: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0: 喝了，
1: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0: 嗯、
1: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0: 嗯、
1: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0: 水晶球，
1: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0: 是
1: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0: 哦、停在这儿哈。
1: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0: 打开
1: 变成一朵水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
0: 哦，
1: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0: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1: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0: 真的假的？
1: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0: 啊！
1: 法力维持三十秒，
0: 三十秒，
1: 三十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0: 太好了，
1: 行吗？
0: 来来这个呀，
1: 这是真的。
0: 来来这个呀，
1: 想看看吗？
0: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1: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0: 别老胡闹。
1: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嗯、给我找几样道具去。
0: 什么道具、啊？
1: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0: 不，您要锣干嘛？
1: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0: 哦，
1: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0: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1: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0: 哦，
1: 需要一面锣。
0: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1: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0: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1: 拿什么？没有锣、啊、
0: 代替锣。
1: 拿什么代替啊？
0: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1: 哎，拿你脑袋当锣。
0: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1: 对，拿脑袋当锣。
0: 这不行，
1: 观众想看来不来？
0: 这没
1: 啊，
0: 真来啊！
1: 拿你脑袋当锣
0: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1: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0: 啊、敲锣的，
1: 就是敲锣的、
0: 嗯。
1: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0: 我的妈！
1: 您给我拿上来，
0: 受不了，受不了。
1: 那拿
0: 斧子干嘛？
1: 那拿什么敲啊？
0: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1: 这行吗？
0: 这可以。
1: 这行吗？
0: 可以啊。哎呦，您轻点轻。
1: 行行行，
0: 这可以。
1: 那拿这个敲锣。
0: 敲锣。
1: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正式的啊，
0: 来一回
1: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0: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1: 变不了。
0: 啊？
1: 变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哑巴锣。
0: 什么叫哑巴锣？
1: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0: 还不出声呢、
1: 啊、
0: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1: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0: 不是，那应该呢，
1: 你得哐哐。
0: 哦，用嘴学。
1: 对，
0: 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啊，
1: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0: 没有啊，
1: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0: 我还嫌我慢，
1: 快着点、啊。
0: 你说快点不得？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这行，这
1: 各位，这是疯子锣，
0: 我活不了了，我。
1: 咱俩锤到锣鸣
0: 啊，
1: 一下是一下，哦、
0: 那叫同步，
1: 这不难吧？
0: 再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
1: 跟随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位毛老道。
0: 哐哐，你轻点儿。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0: 哐哐，
1: 教会徒弟整八个，
0: 哐哐，
1: 道友七位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0: 哐哐，
1: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0: 哐哐，
1: 赶下山来无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0: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0: 行了，哐哐，
1: 倒卷帘，
0: 嗯，哐哐，
1: 卷帘，
0: 这哐哐，
1: 帘，哎，对，
0: 你们都会了，哐哐，
1: 乐一安，
0: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1: 倒卷帘呐！
0: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您过来，不是，不是您别露，不是，变呐！
1: 您说什么？
0: 变呀！
1: 试试罗，
0: 黑死你我！
1: 干嘛呀？
0: 像话？试罗，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1: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
0: 变口吐莲花，
1: 没有水呀、啊，朋友！
0: 怎么还要水呀、啊？
1: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0: 下回早说、啊、
1: 拿水去。
0: 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1: 这么磨叽，
0: 这人你看看。
1: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的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0: 哦哦哦。
1: 这行吗？
0: 这行水。
1: 嗯。哎，行哎。
0: 这行吗？这个
1: 你还真够朋友。
0: 怎么呢？
1: 还挺甜。
0: 是。我糖尿病。哎、别看了。
1: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0: 正式开始。
1: 正式来了。
0: 口吐莲花。
1: 谁也别捣乱了。
0: 哎，别捣乱。
1: 开始。
0: 一下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1: 嗯。
0: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1: 绝对不行。
0: 免了。
1: 绝对不行
0: 啊！
1: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0: 哦，必须得敲。
1: 这个不可少。
0: 那我跟您商量。
1: 什么呢？
0: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1: 您自己来。
0: 我自己来。
1: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0: 嗯，
1: 我怕您不使劲。
0: 哎，
1: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0: 我肯定使劲。
1: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0: 我还得考验。
1: 观众是裁判员。
0: 那来了。
1: 试试啊。
0: 来、啊、来。我来了啊。嗯，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1: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0: 不是，还怎么着？
1: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0: 我得实诚点。
1: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1: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再来啊。
1: 要不然你退开咱们
0: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1: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这差不多。
1: 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
1: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
1: 来了啊，
0: 来啊，
1: 咒语啊，
0: 来吧，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1: 一二，
0: 哐哐，哐哐，
1: 要把，
0: 哐哐，
1: 还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1: 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
1: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1: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
1: 不是
0: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1: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1: 我刚想起来呀、啊。
0: 这回行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0: 哐哐，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教唐僧，
0: 哐。
1: 了，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说就得请，
1: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1: 什么怨你啊？
0: 怨我了？
1: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1: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1: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1: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1: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1: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慢点，
1: 前腿弓啊，后腿绷
0: 啊，
1: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1: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1: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1: 有法名，
0: 嗯、
1: 法名姓把。
0: 姓把，
1: 门把手的把，
0: 嗯，
1: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1: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1: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1: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1: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0: 啊，行行，那再来，
1: 正式开始啊，
0: 来来 来，
1: 一请天地动。
0: 汤汤
1: 二请鬼神经，
0: 汤汤
1: 三请毛老道，
0: 汤汤
1: 四请孙伯龄，
0: 汤汤
1: 五请桃花女，
0: 汤汤
1: 六请老济公，
0: 汤汤
1: 七请猪八戒，
0: 汤汤
1: 八请是唐僧，
0: 汤汤
1: 早请早到，
0: 汤汤
1: 晚请晚到，
0: 汤汤
1: 如若不到，
0: 汤汤
1: 铜锣相叫，
0: 汤汤
1: 请神接仙，
0: 汤汤
1: 八抬大轿，
0: 汤汤
1: 净水泼街，
0: 汤汤
1: 黄土垫道，
0: 汤汤
1: 天气转凉，
0: 啊，汤汤
1: 小心感冒，
0: 汤汤
1: 得了感冒，
0: 通通
1: 打针吃药，
0: 通通
1: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通通
1: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1: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1: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1: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0: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1: 啊
0: 怎么聊上了，
1: 跟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1: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抬头观看，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1: 大鼻，
0: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1: 您倒是喷呐！

0: 吐莲花太精彩了。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生命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

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经有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一，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当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

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前面啊，我们讲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河北的传说和历史，那些留在河北大地上一系列和刘秀有关的地名，不仅留下了后人对一代明君的敬仰，更留住了人们对忠良将相的怀念。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讲述曹魏帝王在河北的传奇历史。曹操是如何成为一代枭雄的呢？他又在河北留下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我们今天的故事从一则成语说起。话说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文学家，他叫左思，写了一篇华美的文章叫《三毒赋》，在这洛阳城里是广为流传。这人们呢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让洛阳城的纸贵了好几倍，而且还被一抢而空。不少人呢只好到外地去买纸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这就是著名的洛阳纸贵的典故。那这篇三毒赋啊，它包括魏毒赋、蜀毒赋、吴毒赋，尤其是对于魏都及其周边的物产名胜的描写，那更是大气磅礴。有人就问了，说这魏都指的是哪儿啊？他呀，就是指曹操父子的邺都。邺都有着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美誉，那是曹操家族跻身三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根据地。现如今这邺都就位于河北省临漳县的邺镇及其周围。曹操呢在邺都创建的三台，包括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名垂千古，就成为后世文人题咏的对象。北宋呢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当中称曹操：嗜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所以一说到这横槊赋诗，人们就会想到曹操。1918年，毛泽东和罗章龙合写过一首诗叫《过魏都》，其中就用横槊赋诗赞美过曹操。可是啊，《三国演义》还有传统戏剧当中都把那曹操描写成一代奸雄、白脸奸臣，而且很多人呢都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和戏剧来认识曹操的，所以对他呀都有误解，甚至很多人认为曹操就是取代了汉献帝建立曹魏朝廷的皇帝。不过鲁迅先生对曹操做过这样的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这个很有本事的曹操曾经以河北为英雄用武之地，完成了建功立业的大事，更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遗迹。
6: 曹操在历史上的争议很大，不过很多人啊都给他好评，毛泽东也不例外。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了曹操的《观沧海》诗之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说了：“ 曹操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给曹操平冤昭雪的呢？
7: 1954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当中这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寥寥数语啊，让曹操这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也把这秦皇岛碣石和曹操的遗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58年的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的时候，谈到了曹操。他说呀，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不久后呢，毛主席啊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又谈到了曹操。他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影响比较大，再加上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戏剧舞台上就变成了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即使是1000年、2000年前的冤假错案也要翻。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给曹操翻翻案。
6: 孝顺廉政，曹阿瞒如何能够励精选拔，举为孝廉？血气方刚，曹孟德何以做到秉公执法，不畏强权？
7: 其实曹操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确实不能用所谓一代枭雄，亦或是大汉奸雄来概括他。曹操在世的时候，一直是以东汉丞相的身份自居，指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凌驾于汉献帝之上。这魏武帝的头衔是他的儿子曹丕当了皇帝之后给他追封的。我们且不去评价曹操一生的是非功过，只是客观地介绍一下他在河北留下的功业和那些神秘的传说，从历史的视角了解一个曾经活在河北大地上的曹操。曹操呢，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他被汉献帝封为魏王，主要在河北的邺城等地活动。政治上，他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文化上，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之下，以邺城为中心，形成了建安文学，也被称为邺下文学、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这曹操啊，他字孟德，小名阿瞒，也叫吉利，沛国谯县人，也就是现在安徽亳州人。他绝不像传统戏剧当中永远是个白脸的老者，他也曾经有年轻的时候。曹操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他的祖父叫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的一员，是西汉丞相曹参的后人。曹操的父亲呢，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孝敬父母、廉洁正派的君子，要不人家怎么能在20岁的时候被举为孝廉？举孝廉是汉武帝设立的选拔官员的一种察举考试，孝廉呢，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可见当年的曹操他不是奸臣。经过这个选拔，曹操到洛阳做了一个郎官，不久啊就被任命为洛阳的北都尉，就是北城的一个军官。当年曹操还因为不为权贵、秉公执法落了个很好的口碑。那时候的洛阳，那是东汉的都城，很多皇亲贵胄都住在这儿，很难治理。曹操啊是位很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一到任就严肃法纪，造了十几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的左右，有人犯法呢，他就用这棍子来惩戒。当时汉灵帝手下有个宦官，他叫蹇硕，这皇帝呢非常宠信他，没人敢惹他， 连带着他的亲戚们也都变得飞扬跋扈。可是这曹操他不吃这套。有一次，蹇硕的叔父蹇荼犯了法，曹操可不管他有什么背景，照样秉公执法，毫不留情，硬是用这五色棍把这个蹇荼给打死了。这就叫杀鸡给猴看，敲山震虎，整个洛阳城都震惊了，那些黄旗贵胄也都老实了。可见这曹操那时候是个执法如山的清官。我国呀，从明代以后，那戏剧中的衙役们都是收吃杀威霸，据说那就是从曹操创造的那刑杖演变而来的。可是也有人说了，这曹操当年镇压黄巾起义手段也是很残酷，所以说曹操也是历史罪人。其实啊，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简单的评价，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7: 话说汉灵帝中平元年，那是公元184年，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这是东汉末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们烧官府、劫富豪，河北的州郡大都被他们占领，天下动乱，京师震动。在河北的安平国、甘宁国，一些起义军把安平王和甘宁王举家捆绑起来，就响应黄巾军。眼看着这江山不保啊，东汉王朝就急忙派了北中郎将涿郡的著名的大儒卢植出兵讨伐黄巾军。曹操觉得如果任由着黄巾军们烧杀抢掠，那国家将永无宁日，所以他就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坚决支持镇压黄巾军，被朝廷拜为七都尉，与涿郡卢植等人合军，在广宗等地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人。随后这曹操就升官了，升了个什么官呢？他就迁任为济南相，也就是济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升官了，但是曹操一直关注着河北镇压黄巾军战场的战况。这一年的11月，张角死了，他的弟弟张宝啊跑到了河北的中部。东汉大将黄甫松带领军队进攻张宝，在下曲阳进行激战，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晋州市，斩杀了张宝，起义军10万多人被杀。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这黄甫松就在这里铸造了精怪，说白了那就是埋葬10万起义军尸体的一座骷髅山。那当时这东汉极度黑暗，可是曹操呢不肯迎合权贵，就托病回归乡里，暂时隐居。不过中平五年，汉灵帝又开始惦记着曹操了，钦点他出来担任典军校尉。这个典军校尉是什么官呢？他呀是掌管禁卫禁军的武官，历来呢是由皇帝的亲信来担任的，分上中下典户五军，由8位将军来统领。曹操很鄙视的那位宦官蹇硕担任了上军校尉，袁绍呢担任的是中军校尉，曹操任典军校尉，一下子他们就都成了皇帝的卫队长。
6: 公元189年3月，汉灵帝逝世，刘辩继位，史称汉少帝。也就是在这一年，董卓带着粗野剽悍的凉州军团进入洛阳，曹操的禁卫军也保护不了皇帝，董卓废了汉少帝，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不久董卓又杀了太后和汉少帝，自称相国，东汉进入了董卓霸权时代。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坚决不伺候这种国贼奸佞，就改名换姓逃出洛阳。他干什么去了？难道从此曹操远离政治了吗？
7: 不是，他呀要起兵讨伐董卓。你看看曹操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吧。 他到了河南陈留以后，散尽了家财，组织了一个5000人的队伍，准备起兵讨伐董卓。可是这时候的曹操还没有很强的政治野心，讨伐国贼真的处于正义之心。正好这时候关东的州郡牧守们联合起来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作为盟主，这曹操顺势就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军队。这时候董卓呢早已经逼着汉献帝迁都到了长安，他自己留在洛阳抵抗着关东军。董卓的凉州军那是骁勇善战，关东军11万人都相互观望，谁也不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见状满怀英雄豪气，独自率领他的军队西进。结果啊，他刚刚到了河南的荥阳，就因为寡不敌众而大败，士卒死伤大半，他自己啊也被那流箭射伤，幸亏他的堂弟曹洪拼命搭救，他才幸免于难。曹操呢就建议关东军分兵西进去围攻董卓，可是各路将领们都心怀鬼胎，谁也不想当这出头鸟，都想伺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因此他们内部就发生了摩擦，相互火并。初平3年，也就是公元192年，这司徒王允和吕布在长安城杀掉了董卓，而董卓的部将呢又攻陷了长安，杀了王允，开始进攻吕布，这关中就陷入了战乱。同年，山东青州的黄巾军连破兖。

0: 那兖州牧。曹操终于就混成了省级干部了，他和鲍信合力在战场上战死了。曹操是很有韬略的，他奢其服，昼夜会战，打败了黄巾军，俘虏了30多万的降兵。曹操呢，采取安抚手段，挑选了其中的精锐，组成青州兵，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积累了资本。这个时候，他的政治野心就开始膨胀，从此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1: 生逢乱世，魏王兵强马壮，如何挟持当今天子？重整朝纲，曹操大权在握，怎样广纳天下贤士？
0: 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这年的7月，汉献帝从长安回到洛阳。由于经历了董卓之乱，这京城是一片废墟，文武百官没有地方居住，风餐露宿。这时候曹操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政治嗅觉，他一看控制东汉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曹操亲自带兵就赶到了洛阳，摆出了一副为天子着想的姿态，对汉献帝说：陛下，这洛阳城如此破败，岂能容天子龙体啊？臣对朝廷是忠心耿耿，我进攻董卓，镇压黄巾军，都是为了朝廷安定，所以臣已经为陛下备好了宫阙，愿将女儿奉上，侍奉陛下。
2: 禀陛下，臣有本进奏。
3: 哎，请请讲。
2: 东都洛阳，眼下已是残破不堪，宫廷庙宇皆为乱军所废，而且洛阳距西凉贼军太近，臣为天子安危所计，为忠心大汉宗室所想，恳请迁都许昌，重建朝廷，重振朝纲。
0: 不容着汉献帝商量，曹操就裹挟着汉献帝刘协迁到了许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东。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本。这时候的曹操已经变成了以政治为最高宗旨的政治家，他为了控制着汉献帝，曹操呢先后把自己的3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都嫁给了汉献帝。曹宪、曹华呢封为贵人，曹节封为曹皇后，3个女儿啊同时守着一个男人，那就是为了控制皇帝。
4: 陛下知道她是谁吗？
3: 朕当然知道，她是爱卿的女儿，朕的曹妃。
2: 陛下喜欢她吗？
3: 朕喜欢她。
2: 喜欢就好，中宫不可空虚，陛下不可无后，曹妃贤德，请陛下立曹妃为后。
3: 朕册封曹妃为中宫皇后。
0: 从这件事情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下的这本钱足够大，这场政治赌注他的筹码是3个女儿的一生。不过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夺了汉献帝的皇位，这3姐妹的命运就写了悲催的篇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曹丕称帝之后呢，这汉献帝啊也照着当年曹操的办法，把老刘家的2个女儿同时嫁给曹丕做了嫔妃，这辈分他真够乱。既然控制了朝廷，曹操呢也意识到了自己责任重大，朝廷的吃喝享用都需要供应，于是曹操开始广纳天下贤士，要发展经济。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这虚都周边牧民屯田，发展农桑。因为当时啊，无论是天子皇后还是黎民百姓，吃的都是五谷杂粮，穿的那都是桑麻貔貅，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北方还没有棉花。我们都知道这棉花它是元代黄道婆从海南岛引种到了上海的松江一带，从明代开始才推广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所以

0: 要解决衣食，那就得靠农桑，经过官府出资，牧民耕种，当年就大建城墙。于是曹操就命令各个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有效地解决了东汉朝廷和曹操集团的粮食供应问题。从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起，曹操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开始东征西讨，杀了吕布，斩了陈宫，围歼了徐州的刘备，跟冀州的袁绍集团就开展了较量，开始了他歼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这正是生逢乱世新报国，英雄豪侠伐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招降纳叛，征战多。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对于现代人来说，职场就是江湖，而江湖自然少不了刀光剑影。如果在职场遇到了困惑怎么办呢？自然是去找古人要答案，毕竟古人的智慧很强大嘛。古人找工作时

0: 时展现的智慧或者耍的小心机，并不比现代人逊色，有的甚至高明很多。那么，古代人的求职妙招会给现代职场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就为您用古人的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1: 据说天下最难处理的关系中啊，婆媳关系排在第一，其次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个老板和员工简直就是一对天生的冤家，老板这边呢对员工是既防又用，真叫进退维谷。员工这边呢有一句名言，是顶头上司决定自己的生活质量，可谓是爱恨交加。职场如棋局，光情绪化也没有用，咱还得理性分析为上。今天啊，咱们就挑出两个历史人物来，一正一反，说说这职场中的端倪。在三国时期啊，有一个非常牛的人叫杨修，据说他小时候就是个神童，早会早熟，年纪轻轻的就混出道来做事了，很快就在曹操的身边当上了机要秘书，并且连升几级，任秘书处的主任。拿现在的话来说呀，他一直是受到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曹操有一个儿子叫曹植，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呀。可是连曹植也称杨修的文才不在建安七子之下。《世说新语》中记述了这么两件事，说的正是杨修的才华。说是当年曹操啊征伐袁绍的时候，整理军队的装备，还剩下了几十壶竹片，每一只呢都只有几寸长，大家认为毫无用处，正要让人烧掉。曹操呢就觉得烧掉了太可惜了，就琢磨着呀怎么把这些竹片利用起来。曹操心想，这玩意儿可以当成椭圆形的竹盾牌来用。可他想好了没有明说出来，而是有心呢要考一考杨修。于是曹操就派人骑马去问杨修怎么办。杨修一听啊，张口就说呀，当盾牌啊。杨修的想法竟然与曹操的想法完全相同。话说还有这么一次，曹操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跟在后面。曹操看到这个碑的背面啊，提着八个字，写的是黄绢幼妇，外孙鸡舅，这八个字。曹操看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就问杨修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杨修轻描淡写的说道，知道。曹操的好胜心就作怪了，他说，你先别说出来，让我想想。这一想就走了30里，曹操才说，我想出来了。然后就叫杨修另外写出所理解的意思。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丝和色合成绝对的绝字，幼妇是少女的意思，女和少合成美妙的妙，外孙是女儿之子，女和子合成好字，鸡臼是用来装辛辣调料的器具，古人称为寿辛，承受的寿，辛辣的辛，寿辛合成一个字，正好是告辞的辞的一体字。这八个字的意思啊，说的是绝妙好词。曹操也写出了自己的意思，曹操的理解正好与杨修相同啊。于是曹操就感叹说呀，我的才智跟你杨修相比啊，相差30里。能让一向自负的曹操心服口服，看来这杨修的才华确实是出类拔萃。曹操其实是爱才之人，如果说杨修按照曹操为他铺的康庄大道走下去，前途肯定是无限的光明。可惜的是，杨修虽然有才，但却缺乏一样官场极其重要的素质，这个弱点竟让他招致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什么弱点？

话说有这么一次，曹操叫人建造一座花园，花园竣工之后，曹操来视察，看了一圈，曹操一言不发，只在花园的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转身而去。看来这个曹操啊，还真是一个灯谜的爱好者，众人摸不着头脑啊。杨修一看就说了，门上写活，那就是一个阔字嘛，丞相是嫌门宽了。当下杨修也就不请示曹操，擅自命人就把门改窄了。曹操知道之后，嘴上称赞杨修，说知我者杨修也，可是实际上心里啊已经不太痛快了。还有一次，塞北的官员送来了一盒酥孝敬给曹丞相，曹操就在盒子上写了一盒酥三个字，这个盒就是合作的合。杨修一见啊，立刻让人把整盒酥就吃了。曹操问杨修，你怎么这么做呢？杨修就说了，您不是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吗？我岂敢违反您的命令啊。曹操听完是哈哈大笑，可是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为什么呢？这也很好理解，您想想啊，这打哑谜跟讲笑话一样，讲究抖包袱。这边曹操刚把谜面说上，正准备好好的在手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过人的才智，可是杨修呢，您偏偏一上来就把包袱给亮了，您说他知不知趣儿？您说这曹操能不烦他吗？这杨修添堵的事儿啊，还多了去了。还有一次，曹操为了测试曹丕和曹植的反应能力，便叫这哥俩到城外去办事，暗中让门卫不要放人出去。杨修知道这事之后，就暗暗地告诉曹植，说如果有人敢阻拦你，格杀无论。曹植就依了杨修的话，果然成功出外。可是这事儿最后还让曹操知道了，曹操一听是心中大怒啊，他认为这是杨修和曹植联合起来欺骗自己啊。杨修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自己的好事，那么曹操心里对杨修就由赞赏逐渐变成了恨了。再加上曹操生性多疑，他老担心别人暗害他，于是啊，曹操总是对身边的随从说呀，说我在睡梦中喜欢杀人啊，所以我要睡着了，你们千万别靠近我。结果有一天曹操睡午觉，被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一个仆人连忙上前把被子捡起来给曹操盖上，曹操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一剑就把这个仆人给杀了。然后呢，接着上床再睡，睡了半天之后起床，惊讶地问道，谁杀了我的仆人呢？大家把经过告诉曹操之后啊，曹操放声大哭，还给死者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厚葬。于是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曹丞相确实是有梦中杀人的毛病，可是只有这个杨修他明白这怎么回事。于是在送葬的时候，杨修对着死者的灵柩说了一句话，丞相不在梦中，你才在梦中啊。这话传到曹操的耳朵里，那真像是扯掉了曹操的遮羞布一样啊，这终于激起了曹操对杨修的杀心。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杨修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曹操梦中杀人只是他的一个借口罢了，其实是曹丞相疑心太重，对自己身边的人毫不松懈，毫不信任。于是在公元219年，曹操就以著名的鸡肋事件为由，以乱我军心之罪把杨修给斩了。杨修每每能够准确地琢磨到曹操的心思，足以能够看出杨修的确是聪明过人，可也正是这种聪明耽误了他的性命啊。以前司马懿在听到杨修的事情之后啊，就对曹丕讲到主子不喜欢不能理解自己心意的人，但是同样也不喜欢把自己的心思全部都琢磨透的人。当时他就预言啊，杨修之死不远了，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古代官场如此，今日的职场也是类似啊。说曹操心胸狭小，嫉贤妒能不假，但是咱们反过来想想，杨修聪明过头，好卖弄才。

0: 喜欢自作主张，这也是他自寻死路的原因呢。所以说，当今职场中的人们还确实是应该以杨修之死为戒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用现代话来说，杨修就是个智商超群、情商超低的人，这是一个职场失败的案例。那么在古代职场中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用古人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0: 在中国的历史上，正面的教材当然有了，

大魏国。刚到当兵的年龄，郭子仪就到河东从军去了，有法，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做了军官。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很快攻占了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把皇位让给了太子李亨，也就是唐肃宗，自己躲到蜀地去了。而此时的郭子仪已经是有名的将领了，唐肃宗李亨决定重用郭子仪镇压叛乱，郭子仪做了朔方节度使，令原大将李光弼也被派来协助郭子仪同叛军作战。没想到李光弼很不服气啊，他觉得论官职他跟郭子仪不相上下，论才能郭子仪又不比自己强啊，凭什么让我当郭子仪的副手呢？所以在郭子仪上任那天啊，文官武将排列整齐，一起前来参拜，只有李光弼满脸不高兴地站在人群里面，显示出瞧不起他的样子。郭子仪呢，假装没看见，反而兴冲冲地主动跟李光弼打招呼啊，说：“李将军啊，朔方镇的兵马我已经分成两支了，你我各领一支，您看怎么样？”李光弼没有想到郭子仪这么瞧得起自己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竟愣在那儿了。郭子仪又说：“李将军，如今平定叛乱，拯救国家，正是武将出力的时候，咱们要同心协力，杀敌立功啊。”郭子仪的这番话说得李光弼面红耳赤，惭愧万分。李光弼连忙答道：“您是义军之主，末将愿听调遣。”郭子仪以国事为重，真诚而豁达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李光弼，从此两个人并肩作战，为平定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这还只是郭子仪戎马一生中的一件小事呢，但是以小见大，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不居功自傲，始终宽厚待人，善于与人交流，善于合作。换了现代的职场理论术语，那就叫做团队意识强。在安史之乱期间啊，郭子仪曾经几起几落，多次被奸臣所诬陷而丢官。比如说公元757年，郭子仪因为平叛有功被封为了代国公，可是没想到的是，宦官于朝恩一向嫉妒郭子仪，他就利用相州失利这件事情向皇上进了谗言，把责任都推到了郭子仪的身上。唐肃宗呢也是糊涂啊，信以为真，便削了郭子仪的兵权，让李光弼代替郭子仪的职务。没想到啊，接下来河东发生了叛乱，后辈的将帅还真没有能力来弹压，迫不得已，唐肃宗还是要靠老将出马，重新启用郭子仪出兵平叛。公元762年4月，李煜即位，内官程元振当权，他认为郭子仪功高难治，就使了一个离间之计，请求罢免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让他去给修皇陵的工人们当监工去。就这样，郭子仪再一次被夺去了兵权，从副元帅直接成为了工地经理，这反差真够大的。叛将史思明一听说自己的死对头郭子仪又被罢了，真是大喜过望啊，马上就发了兵了，直接从李光弼的手中夺走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可惜好景不长啊，史思明占据洛阳不久，就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给杀了。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唐代宗李煜，在威王面前不得不自打耳光，再次启用了郭子仪。说来这个臣子的命运啊，也够悲催的，用的时候请你来，不用的时候呢一脚踢开。可是人家郭子仪呢，一心一意，忠心耿耿，他借兵10万攻打洛阳。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上吊自杀。至此，延续了7年0-3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完全平定了。这做官做到最后，郭子仪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啊，整个朝廷能打

0: 仗的中央军几乎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而各地的秦王武装呢，也都为他马首是瞻。郭子仪兴兵平定安史之乱，秦王护驾，又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可以说他是唐王朝的中兴之臣。大唐也因为这位名臣的存在，重新获得了20多年的安宁。说到这儿，也许您要替郭子仪捏一把汗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以往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算啊，这老兄悬了，功高震主，往往结局悲惨啊，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可是郭子仪呢，让您大跌眼镜，他居然以85岁的高龄善终，而且皇帝还亲自悼念，痛哭一场，并且下令打破一品官员的坟墓只高1丈8的惯例，给郭子仪的坟墓加高10尺以示尊重。郭子仪这一生做官做下来沉沉浮浮，但是他却始终懂得以大局为重，以个人为轻这个道理。他懂得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郭子仪历经几代君主，有明君有昏君，可始终他能够明哲保身，因为他还懂得在君王面前要低调谦虚，不要居功自傲。据史料记载啊，郭子仪无论多大的年纪，上朝从不迟到，皇帝只要传唤，不管手头有多大的事情，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这些努力虽然还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皇上对他的疑虑和隔阂，但是最起码起到了缓冲墙和灭火剂的作用吧。忠心勤谨到如此地步，那还能怎么样要求人家呢？历史上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的文官武将比比皆是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这些人属于没什么智慧的那一类。您想想啊，您陪着老虎，还跟老虎呲牙，那能好得了吗？郭子仪在这方面，那算得上是高智商，所以皇帝到了关键时刻，那还是乐意依靠郭子仪的。俗话不是说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一个隐字想要参透谈何容易啊。人家郭子仪应该算是大隐了，而且应该说是隐得比较成功的。当然了，这成功也确实比较辛苦，也确实是真不容易啊。这一切发生在官场，但您仔细想想，郭子仪的为官之道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当下的职场中人学习和借鉴呢？在现代的职场中，很多员工往往抗压能力低，受得了表扬，受不了委屈，遭遇一点点所谓的不公平，就可以让他和同事们怒火相向，看似自己真理在握，可实际上和谐已失，机会已失了。郭子仪在朝廷中善于与他人合作，放到今天的企业团队那也是一样的。一个有团队意识的人要明白，其他员工不只是竞争对手，更是伙伴呐。还有一点，那些自以为有才华的员工，他们有能力能够出色地完成工作，但是往往做出成绩的时候啊，容易沾沾自喜，忘记这次施展才华的机会那是老板给你的。先不管上司本身是平庸还是精明吧，如果没有人家提供这个平台给你，那您不是还是一事无成？说到这儿，咱们再回头看看人家郭子仪，无论战功多显赫，官做到多大，都保持着一副谦虚谨慎的姿态，对待他的上司也就是皇上一直怀有感激之心。换到今天的职场啊，这道理啊依然还存在。在现在的职场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丛林哲学，什么意思呢？咱们看看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你就可以知道了。说白了，这个丛林哲学就是适者生存的哲学。杨修没有悟透这个道理，恃才狂傲，不分场合，大放厥词，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郭子仪同样是聪明之人，但是人家呢，更谦虚，更谨慎，更懂得避让与平衡之道， 无论位置高低，永远和周围的人形成共生共存的关系，这才是郭子仪的成功之道啊。一位心理学家也说过，所有失败者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善合作。身为职场中人，我们不仅要勤于工作，还要勤于思考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葆桢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葆桢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击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科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葆桢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葆桢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葆桢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2: 陈葆桢的话是也是个天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时候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1: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葆桢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葆桢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宝琛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谏，敢殿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酬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归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教授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言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头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觉醒，在家乡办学兴教。
3: 当您毅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4: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3: 您在苍曲楼和听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4: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5: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1: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6: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 办了，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民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1: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6: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已经运回来，在罗州那边，这个赤书楼再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的一批书都放到学校里面。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1: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不受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1: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0: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1: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0: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2: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3: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于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童稚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0: 皇上吉祥。
4: 哎，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0: 谢皇上。
4: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0: 是，
4: 来坐。
0: 皇上请。
4: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0: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4: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0: 臣以为未必呀。
4: 哦，怎么个未必啊？
0: 这是个阴谋啊。
4: 什么阴谋？
0: 日本人的阴谋啊。
4: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0: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4: 卖国？朕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0: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4: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0: 是。
3: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

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诗人陈也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坊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也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书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14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坊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也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欧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饮冰室》。1905年，陈也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也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也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与陈也。陈也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也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10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也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也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将陈也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书凿别清魂，兽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园广大皆随园。当年陈也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

意识。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衍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衍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衍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又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衍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诗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艺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衍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圮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七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衍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衍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衍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衍出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衍，而是萧贤叟。陈衍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衍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群而易水红，洗砚而半堂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

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孝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演呢？灯花漫节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演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双，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裁。1883年，陈演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演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演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孝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演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孝道馆过世后，陈演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三百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忆，生者留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演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茔、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演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演只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知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起梦曾啼鸟，卷入情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兰金缕曲芳中。反声相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夕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雁衔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尽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演。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演。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我们说到，曹操在东汉起家，把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当了皇上的老丈人，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想要操控天下。曹操稳定了许都之后，开始出兵。几年间，向西收降了南阳的张绣，哎，还顺便呀娶了张绣的寡妇婶子邹夫人。南边打败了淮南的袁术，东边呢消灭了徐州的吕布，为统一中国北方打下了基础。但那时黄河中下游以北是袁绍的天下，那么曹操又该如何攻打冀州，占领河北呢？他又怎样跟袁绍展开激烈的交战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我们在说曹操跟袁绍征战之前，咱们先来讲讲袁绍。袁绍字本初，他是河南汝阳人，出身名门望族。从他曾祖父袁安以来，他们家四世五人居三公，因此就有了四世三公之称。而且呢，袁绍家的门生遍天下，这势力很大。袁绍曾经跟曹操一起出任过西苑八校尉之一，那也算是老同事。在宦官挟持汉少帝的时候，这袁绍和叔叔一起出兵诛杀了宫里边那些宦官们。董卓呢带领他的凉州军就冲进了东都洛阳，袁绍逃出了京城，被委任为渤海郡的太守。渤海郡在哪里呢？就是现在河北省南皮县的东北。后来关东各诸侯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这袁绍就被推举为盟主，也就是那十八路诸侯的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但是这些诸侯们呢都存有私心，所以不久就分崩瓦解了。袁绍一看这可不行，这渤海郡的太守官职太小了，实在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前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凭借着自己家雄厚的背景和势力，逼着那冀州牧韩馥把那官位让给了他。当时的冀州那是全国十三州之一，首府设在邺城，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的邺镇。那个时候州牧有领兵治民之权，也算是一方的土皇上。这么一来啊，袁绍就从渤海郡的地市级的官员，他都变成了省级的官员。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取得了总督冀并幽青四州之地的这个权利，也就是现如今河北、北京、山西大部分地区和山东部分地区。这一年袁绍又进贡易京，也就是河北省易县西面，消灭了河北北部最大的一股武装势力公孙瓒。这袁绍集团兵精粮足，有军队数十万人，势力也达到了顶点。
1: 袁绍的势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割据势力，更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那么曹操要怎样跟袁绍展开对决呢？袁绍有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呢？
0: 袁绍消灭了公孙瓒之后，那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曹操的实力比袁绍要弱得多。在东汉三国时期，人们都知道冀州之地铠马所出，也就是袁绍统治的冀州，那是北方重要的冶铁基地，也是铠甲、兵器、马匹盛产之地。而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小，而且屡经战乱，残破不堪，不但物资比不上袁绍雄厚，就连的总兵力大概也不过几万人，他是远远不及袁绍啊。当时袁绍身边有一位官员，他叫田丰。

0: 是河北巨鹿人，任冀州别驾。他就给袁绍建议，要外接英雄，内修农寨，然后捡起精锐，分为骑兵，乘虚迭出，一扰河南。于是袁绍挑选了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准备南下，一举消灭河南的曹操。古代的成语乘虚而入就出自这个事件。这眼瞅着袁绍的十万大军南下，汉献帝的虚都城，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全都震惊了。这该怎么办呢？袁绍的十来万军队攻来，岂不是要将这虚都城踏为平地？但是曹操非常镇定，他胸有成竹地安慰他们的众将说，大家不要怕，我和袁绍共事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他这个人志向远大，但没什么才能，喜欢呢虚张声势，实际上胆子很小。别看他的兵力很多，但他不会用兵。想当年十八路诸侯有多少骄兵悍将，他袁绍根本就指挥不了，所以最后才失败了。别看他冀州土地广袤，粮食充足，这些啊都是给我们准备的供奉。曹操的口气那也真够大的，
1: 命颜良为先锋攻打白马，大军随我刻日进发，进发黎阳。
2: 遵命。
0: 建安五年的二月，袁绍的大将颜良等人开始围攻白马。这地方他就在今天河南的滑县北，拉开了这场冀州牧袁绍与曹操大战的序幕。
3: 声东击西，曹操怎样化解白马之围？手起刀落，关羽如何挥刀斩杀颜良？
0: 这年的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了他的谋士荀攸的计谋，先进军白马以西的燕津，也就是现在河南燕津北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摆出一种架势，佯装要渡河进攻袁绍的侧翼，吸引袁绍分兵西向。结果这袁绍他果然就中计了，向西进军。而这时候曹操的主力突然转向，迅速地赶往白马。曹操的军队突然杀来，袁绍的军队就措手不及。不过袁绍军队中有一员大将颜良，威武霸气，而在这次战役当中，他就留下了关羽斩颜良的故事。曹操带领五万精兵亲临白马，靠土山驻扎，颜良呢率精兵十万排成阵势。曹操派出了宋宪出兵，打了不到三个回合，这宋宪就被颜良斩下马来。大将魏续见状，策马上阵，要给这宋宪报仇，结果呢，又被这颜良斩杀。曹操是震惊不已啊！紧接着，派徐晃出兵，跟颜良大战二十回合，最后还是落败。曹操呢，连忙就鸣金收兵，折损了两员大将，又吃了败仗，这曹操的脸色难看极了。这个时候啊，程昱给曹操出了个主意。他推荐一个人出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关羽。
4: 丞相，我举一人可敌颜良。
5: 何人啊？
4: 非关云长不可。
5: 好，速着人往许都搬请云长。袖袍金甲，持刀立马者，乃颜良也。
6: 我关颜良如插标卖首耳，
5: 未可轻视。
6: 我虽不才，愿于万军之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
7: 军中无戏言，云长不可疏忽。
0: 这关羽上阵，手起刀落，斩杀了颜良。这段故事虽然不一定如此的曲折，但是关羽斩颜良那可是真实的历史。对于这位颜良，我们还真得说几句。他是哪的人呢？因为在北齐的时候，著名的琅琊郡的学者颜之推写了一本书叫《颜氏家训》，他记载了颜良，所以啊，古人推测这颜良 可能是山东琅琊人，但是河北正定县的新城铺的严氏家族都坚定地认为严良是正定新市县老严家的祖宗。这正定新城铺在两汉时期那是新市县的治所，就因为山西人关羽杀了人家的祖宗严良，所以正定新城铺的严氏家族就给这关羽成了世仇。因此到了清朝，那皇帝推崇关公的忠义精神，敕令全国各地都要创建关帝庙。而正定新城铺的严氏家族上书就陈述说，我们村绝对不建这关帝庙，我们也绝对不敬关羽，也不许挂关羽的画像，弘扬忠义精神和我们崇敬祖宗的忠义同样都应该尊重。于是这清朝的皇帝还真的批准了他们的要求，所以新城铺不敬关公的民俗至今仍然沿袭传承，这是真事儿。
3: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颜良被杀，曹操的部队解了白马之围，沿着黄河就向西撤军。袁绍得知消息，立刻渡河就追赶曹操。曹操看见他们的追兵渐近，就命令军士解鞍放马，把军械、武器、粮草都扔到路边。袁绍的追兵赶过来，纷纷争抢这些东西。这时候啊，曹操率领骑兵突然杀过来，大破袁绍的这些追兵，而关羽出阵，斩杀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颜良、文丑呢，都是袁绍军队当中的名将，二将先后被杀，袁军大败，曹操出战得胜，主动撤军，他就扼守河南省中牟县的重要渡口，叫官渡。按理说呢，袁绍他应该吸取白马之战的教训，也长点心眼，但是他自恃兵多将广，实力雄厚，试图啊再次围歼曹操。大军呢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以沙堆而屯，进逼官渡。这曹操仔细分析战场的形势，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可是袁绍的军队沉不住气，出兵就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坐高炉、起土山，利用高地的优势啊，向那曹营当中射箭。接着他又挖地道，想着从地下来袭击曹营，结果呢都被曹操击破。两军一攻一守，就这么耗着，相持了近两个月。曹操心想，我打不过你，我就拖死你。结果天助曹操，到了农历的十月，天气突然变了，袁绍军队他没有棉衣，而且缺少粮草。袁绍下令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屯于乌巢，派他的大将淳于琼带兵看守。恰好这时候，袁绍的谋士这徐攸前来投奔曹操，给曹操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偷袭乌巢，断绝袁绍的粮草。哈哈，这下曹操是大喜过望，亲自率领精兵步骑5000人，趁着夜幕从小路去偷袭乌巢，在那里斩杀了淳于琼等将领，这一把火就把袁绍的粮草给他烧光了。其实呢，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这是攻破曹营的好机会。因此啊，他派去救援乌巢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去围攻曹操的大营。但是曹营他还没有攻破，乌巢所有的粮草被烧的消息就已经传过来了，顿时这军心涣散，士兵们纷纷溃逃，袁绍大势已去，只带领800名骑兵狼狈地逃回了河北的邺城。他的大将张合等人呢就投向了曹操，成了曹操的重要将领。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一战。
3: 曹操的部队大获全胜，开始清点缴获的武器装备、书信等战利品。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在清点袁绍书信的时候，曹操发现在袁绍大军压境的时候，自己的部下曾经写信给袁绍准备投降。消息一出，有人建议应该深入调查，把那些人揪出来。这个时候曹操把大家召集起来，想要开个座谈会。很多将士是惶惶不安，提心吊胆，就害怕掉脑袋。可是没有想到，曹操竟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2: 皮儿，你把这些书信拿到正阳门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焚尽，并且告诉他们，既往之事永不察觉。
0: 谁也没有想到啊，曹操竟然当着众位将士的面把袁绍的书信全部烧掉，而且还慷慨激昂地说，当时袁绍的兵力太强了，我都不能自保，何况大家呢？如今大家都是功臣，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既往不咎。曹操的这一番话顿时笼络了人心，手下的将士那更是佩服曹操的胸襟。曹操击败了最大的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成大势所趋。建安七年，也就是公元202年，袁绍病死在他河北的根据地邺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开始了窝里斗，这袁谭打不过袁尚，就逃出邺城投奔曹操。建安八年，曹操利用袁氏兄弟的内讧，对河北的袁绍集团发动攻势。他每次都是亲自出征，率领大军跟袁尚在河南黎阳城下展开激战。袁尚大败，逃回了邺城。曹操呢，紧追不舍，率领大军围攻邺城。眼瞅着这小麦收割的时候，曹操眼明手快，他命令他的骑兵部队扼守邺城的城门，步兵们就抢收邺城周边的小麦，断绝了袁尚的粮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的二月，袁尚不顾老袁家已经风雨飘摇的境地，居然从邺城率兵到山东平原县去进攻他的兄长袁谭，而派他的手下的将领沈佩、苏游固守邺城。这真是袁家的败家子儿，他给了曹操一个绝好的机会。曹操得到消息之后，立即出兵就围攻邺城。
3: 兄弟相争，袁绍后人为何自相残杀？蛇打七寸，曹操集团如何占领邺城？
0: 守城的苏游明白袁绍的儿子们呢都是败家子，袁家必将完蛋，所以他想弃暗投明，去投奔曹操。苏游原本想着要作为内应，但是他被这沈佩给识破了，不得已只好逃出了邺城，帮助曹操去出谋划策。曹操呢，一边高筑土台，一边挖掘地道，借鉴了袁绍五年前官渡之战的时候使用的方法来攻击邺城。这时候有一个叫尹凯的人引起了曹操的注意。这个尹凯他是武安县长，驻守在毛城，也就是河北省涉县西北那座故城遗址。他的主要任务是开通山西长治的粮道，来援救袁尚的守军。这可不行，绝对不能让邺城的守军得到粮草。于是曹操就派了他的堂弟曹洪继续进攻邺城，他呢亲自率军就灭了这个尹凯，控制了西边的粮道。紧接着曹操又挥师向东，到邯郸去进攻袁尚的大将沮湖，很快就占领了邯郸城。袁尚手下的益阳县令韩范、涉县的县长梁琦一看这个形势，行了，干脆别打了，咱们交枪不杀，一下子就都投降了曹操。这一来，曹操占领了邺城周边的县城，消除了后顾之忧，摆开架势要立刻邺城消灭袁尚。突然探马来报，报丞相，北面常山郡来人了，有信使要见丞相。那这来者何人呢？不是别人，他呀是赵云的老领导，在太行山 征战多年。

0: 年的黑山军的头头真定人张燕派来的信使，他受张燕的派遣前来投奔曹操。曹操当然非常高兴，就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张燕为北平将军，赐酒摆宴，给这信使接风践行。有了北方来的援兵，剿灭袁尚那更是指日可待。这次曹操要采取什么战术呢？他呀，毁掉了邺城外围的土山地道，开凿了沟壑，要用水来围攻邺城，就是引漳河水灌到城中，使得邺城的军民饿死淹死者过半。这招真的够狠毒。
1: 报，袁尚大军逼近平原，袁谭告急。
2: 来得好快啊，看来袁尚果然是决心先破袁谭然后攻我。
3: 丞相，袁尚已起兵急攻袁谭，丞相却坐守于此，莫非欲待天雷击杀二袁？
2: 我已料定矣。
0: 等到七月，袁尚跟他的哥哥自相残杀，打得差不多了，带着10000多士兵回来，想要挽救邺城，他就靠着扶阳河安营扎寨。曹操一看，这个笨蛋真的比他爹还笨，给我组织军队包抄他的营垒，饿死他们。袁尚一看这阵势，害怕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请求投降。这时候曹操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你想投降啊，对不起，不予受降。袁尚一看完了，这曹操他记仇了，万一曹操借着大风要是放火进攻，那我等必死无疑，所以36计走为上，连夜他就逃跑，援军溃散。这正是官渡之战，决生死，关羽助阵斩雄姿，进攻冀州，攻邺城，袁氏内讧不孝子。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1: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下车归。
12: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3: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4: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3: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

0: 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0: 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八羊肉。
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3: 在华语流行乐坛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喜欢叫自己小李，但大家都叫他大哥。他说自己不懂女人，却写出了无数都市女性的心声。头顶着华语音乐教父和百万制作人的光环，他却在事业的顶峰激流勇退，决定后半生做个安静的制琴师。他就是李宗盛。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而很多人却感慨，年少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如今这个曾经用歌曲让无数人哭过的音乐人，也已经到了做大叔的年纪。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人生路上李宗盛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从小李到老李，音乐路上他又有着怎样的诗意人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14: 1958年，李宗盛在台北出生，爸爸是瓦斯行老板，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家里不算大富大贵，但也不愁吃穿。李宗盛上头有三个姐姐，父母望子成龙啊，就盼着他能够出人头地。可偏偏李宗盛脑袋不是很灵光，笨到连高中都考不上。老师的孩子考不上高中，说出去都是个笑话。李宗盛妈妈脸上挂不住了，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把李宗盛送到了一个补习班上。人打保票说了，上了这个补习班啊，保准能考上。李宗盛硬着头皮就去了，念了10个月，天天挨老师揍啊。到了第二年放榜，整个班上啊，就2个学生没考上。这2个学生里边，一个就是李宗盛，剩下那个是智力稍微有些缺陷的孩子。哎，得知儿子落榜了，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叹气。那个暑假，姐姐带着李宗盛报考各种学校，私立高中、教会学校，所有学校是都没有要的。李宗盛那脑袋耷拉的就更低了，没脸见人呢。后来他壮着胆子跑去考国立艺专，结果呀，还是让他伤了心了。
15: 我记得那时候去考这个艺专，因为我哪个学校都没考上，怎么办呢？家里很着急，那我父母是小学的教员，望子成龙心切，那我总得会搞出点名堂。那我说，哎呀，我是国中是军乐队，我很喜欢音乐，我去考艺专理论作曲，啊，那要考两科，一科叫试唱，看着谱叽哇啦哇啦唱，一科是听写，听了音乐要把它写出来。

0: 都考零分，因为我不会记谱，我也没受过训练。那次对我打击是很大的，我几乎是这个哭着离开那个考场。
1: 那个夏天对李宗盛来说，天都是灰的，本来就自卑，这一打击呀，就更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扶不起的阿斗，人生啊也就这样了。后来为了有书读，他去了离家60公里外的工专念电机专业。第一年呢还能凑合，勉强过关，到了第二年学微积分流体力学，这就傻了。每天上课呀，他都像在云里雾里飘着，完全就听不懂了。5年之后，周围的同学都顺利毕业了，他掰着手指头一算呢，还欠着学校200个学分呢。不过读工专的时候，唯一能让他找到存在感的就是音乐。14岁那年，他跟着邻居陈明章学过一阵子吉他，因此对音乐就有着执念。读工专这会儿啊，一股校园民歌的旋风在乐坛刮起，李宗盛就跟好几个朋友就凑一块儿，成立了木吉他合唱团，就开始玩乐队了。因为从小自卑啊，李宗盛上台唱歌总是很紧张，就紧张到唱歌的时候那声音都在颤抖，再加上长得也不帅，这吉他弹得也不够好，所以也经常被台下的同学取笑。但是李宗盛这次可没有退缩，而是跟音乐死磕上了。白天呀，他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帮爸爸送瓦斯，到了晚上他就跟合唱团一起去餐厅驻唱。这家里人从不觉得唱歌这是一正经的营生，所以爸爸的态度就是喜欢唱啊可以去，但毕业后还是回家呀来送瓦斯吧。送瓦斯这词儿咱们这儿不常用啊，其实就是送煤气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木吉的合唱团就解散了。为了拿到毕业证，李宗盛只能继续念书补学分啊。哎，可能也真不是读书这料吧，熬到最后了，这学分呢还是没修够，他就只好放弃了，老老实实就回家送瓦斯了。每天李宗盛背着一把吉他，驮着瓦斯罐穿行在大街小巷，送完瓦斯到了晚上又赶去民歌餐厅演唱。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小伙，要说靠音乐养活自己啊，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多年以后啊，他还把这段心酸的经历写了一首歌，就是《阿宗三件事》。
2: 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至此在还没正式，我有独立。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俗话说东边不亮西边亮，不会念书的李宗盛在谈恋爱这件事上还比较灵光。22岁的时候，他遇到了女友郑怡，当时郑怡因为一首《月琴》在乐坛也算小有名气，并且和滚石唱片签了约。而李宗盛那时候呀，还在帮家里送瓦斯。郑怡看中李宗盛的才华，就帮他在滚石唱片找了一份音乐制作人的工作。那一年，李宗盛23岁，梦想的光亮照进了现实，他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2: 进入滚石唱片之后，李宗盛参与制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女朋友郑怡的专辑。这当时两个人正在热恋当中，你侬我侬，

而这个也正好就成了李宗盛创作的灵感。他把唱片的主打歌曲起名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没想到专辑这一发行啊，火了。

李宗盛啊，也好像是一下子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在圈内渐渐就有了去吧我的爱，反响也是很不错。不过他们的爱情却像专辑的名字随风而去了，正式的宣告结束了。挥别了那场爱情的小雨，李宗盛的事业雨过天晴，从此开启了一路开挂的人生。1985年，李宗盛和张艾嘉合作出演电影《最想念的季节》，接着帮张艾嘉制作唱片《忙与忙》。这次挑战对李宗盛来说，这压力可不小。要知道，张艾嘉上一张唱片的制作人，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罗大佑，而李宗盛刚刚入行，想要站稳脚跟啊，那就得有好成绩啊。如果是搞砸了，那搞不好又得回家送瓦斯了。结果呀，在日后评选的台湾百家专辑当中，《忙与忙》排名第19位，并且开启了台湾的概念专辑之风。

在打造专辑《忙与忙》的时候，李宗盛和张艾嘉成为了亲密的伙伴，他们经常一块儿喝酒聊天，甚至会为了找灵感一起去旅行。很多人都在议论他们这关系，而这种暧昧的关系也在《爱的代价》出现的时候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爱的代价》专辑出现那一年，张艾嘉满心欢喜地嫁给了现任的老公，李宗盛却在给他的歌中写道：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就这段关系至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只是当事人

如果说正一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宗盛啊还不算走向成功，那他帮张艾嘉制作的《忙与忙》可以说稳固了他在乐团的地位。繁华的都市，繁忙的脚步，快节奏的生活，李宗盛为张艾嘉打造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女性形象。也正是因为张艾嘉，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位音乐才子李宗盛。1986年，李宗盛出版了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整张专辑以木吉他为基调，每首歌背后啊都有一个五味杂陈的故事。正是从这张唱片开始，李宗盛奠定了一生的创作基调。在这张具有独特意义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为自己悲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86年，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的小李，终于凭借着实力成为了业内知名的大哥。从郑怡到潘越云，从张艾嘉到陈淑桦，李宗盛为女歌手们制作出来的一张张专辑都成为了当年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情牵女人心也成为了李宗盛独特的标签。那么李宗盛对于女歌手的打造为什么如此得心应手？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比女人还要懂女人呢？他的身上究竟有哪些魔力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3: 1986年，李宗盛去香港参加公益活动，在苏芮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电台主持人朱卫茵。这两个人头一回见面呀，李宗盛还没有看清人姑娘长啥模样，就问她会不会玩台湾麻将。朱卫茵就大跌眼镜啊。这时候苏芮立马就撮合两个人跳舞，几支舞跳下来呀，这两个人就算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因为距离问题，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整整两年的时间，这两个人只能靠煲电话粥来联络感情。那时候那电话可不像现在可以视频啊，那就是纯就是打电话聊天了。直到有一天朱卫茵就开口了，说我电话费可是要用光了。李宗盛呢当然是听明白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于是就让他选是结婚还是分手。李宗盛选择的是结婚。1988年，正好30岁的李宗盛结婚了。这婚后两个人就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

突破。那年月正流行玉女的形象，李宗盛却让陈淑桦以全新干练的都市女性形象来亮相。她唱着李宗盛为她量身打造的《梦醒时分》，这所有人可就惊呆了。至今这首歌依然是 KTV 点唱排行榜名列前茅的歌曲，这张唱片也成了台湾地区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

带着陈淑桦成功突围之后，李宗盛也就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那几年他帮赵传写过《我是一只小小鸟》，也为成龙写过《明明白白我的心》，而周华健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词儿，那是他坐在马桶上对着化妆镜胡乱写下来的。那只要是他的歌啊，就没有不火的。1991年，李宗盛打算为娃娃金志娟写一首歌，当时金志娟事业低迷，再加上刚刚失恋，这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太好。李宗盛知道之后啊，就约她到唱片公司附近的一家面馆去吃面。那天天特别热，李宗盛吃的是满头大汗，他是一边吃一边听着金志娟讲述自己的感情经历。这金志娟说着说着是泪如雨下，李宗盛呢听着听着就有感而发，随手拿起身边一张满是油渍的餐巾纸，写下了一段歌词，这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首歌就写出了金志娟当时的心声。她在录制的时候是唱一次哭一次，最后啊是带着哭腔才录完整首歌。没想到的是，这首歌一发行，那也是大火，大街小巷都飘着娃娃的歌声，包括现在这首歌啊，还被很多明星翻唱。都说李宗盛最懂女人心呢、啊，可是有一个女人的心思他却不懂，这就是妻子朱卫茵。为了爱情，朱卫茵来到异乡，原本希望家庭的温暖能够抵挡相思之苦，可那时候李宗盛就太忙了，一首一首歌。

0: 歌曲的创作，一张一张专辑的录制，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录音棚和工作室了。朱维英希望他能够多陪陪自己，可李宗盛呢，就是放不下手头的活。家和业这矛盾之下，这婚姻就成了一场拉锯战，两个人感情的裂痕就越来越大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宗盛接到了陈凯歌的邀请，为电影《霸王别姬》创作主题曲。1992年的冬天，34岁的李宗盛风尘仆仆来到北京，没想到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个意外。谁呀？林忆莲。一个才子，一个佳人，这两个人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咱明天啊接着说。
1: 往事不要再提。
2: 第一次遇见林忆莲，李宗盛对她的印象是什么？从音乐上的合作伙伴到知心爱人，两人经历了哪些波折，又合作了哪些经典歌曲？志同道合又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房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林徽因。翻开这本书，林徽因的故事是从一个富有镜头感的描述开始。1911年初夏，福州城，一袭长衫的清瘦男子拎一只铜制香炉，路过一棚又一棚荣影。这个人是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林长民，他正走在替女儿林徽因还愿的路上。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祖父林孝循进士出身。根据《诗经》中的“大四四徽因，则百思难”，为孙女取名林徽因，因是音乐的音，希望她将来能够继承传统美德。后来为了避免与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混淆，就改名为徽因，因为的因。林家原籍在福建闽侯，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思想开明，后来成为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之一。母亲何雪媛却不通文墨，不善女工，不能持家，不会处事，也未能生出继承香火的儿子。林长民再娶后，何雪媛被撵去后院生活，幼年的林徽因跟着住过去，跟着母亲尝尽了人情冷暖。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梁从诫这样解读林徽因的心路历程：他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他不争气；他以长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他。爱恨交织的成长岁月赋予林徽因细腻与坚韧的心性，天生聪慧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林徽因从小懂事且好胜，像个小大人儿，六七岁就能代笔写信向父亲汇报家事。父亲为民族事业在外奔波，祖父去世后，林徽因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照顾母亲弟妹，带领全家迁居异地。在他看似纤弱的外表下，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他的朋友费慰梅这样评价说，他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他当成一个成人，因而骗走了他的童年。早熟的人虽然错过快乐的童年，却也获得成长路上别样的馈赠。林徽因天生丽质又聪颖懂事，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他将这个宝贝女儿送进培华女子中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同行。
1: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一年半的欧洲之旅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领悟到父亲的抱负。最重要的，他在这时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科学。在烟雨蒙蒙的伦敦，林徽因遇到了徐志摩，被他的才华与儒雅吸引。 徐志摩以诗人的纯真与热情，对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展开狂热的追求。后来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又追回国内。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翻译。在诗剧《齐德拉》中，林徽因饰演公主，徐志摩饰演爱

神。戏中他赐予他美貌，帮助他追求所爱之人。戏外，徐志摩借诗歌表达爱的忘我而无畏。泰戈尔在临别之际为两位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所说，他俩的爱情正如诗歌最后一个字缓缓拖过，分明是佳偶难成的长叹。不是徐志摩不好，而是时间不对。他不顾自己已为人夫的身份，林徽因却无法忽略另一个女人的感受。一边是婚姻安全的房子，一边是爱情激情的诗歌。林徽因以超越年龄的冷静头脑，做出了理智的选择。

0: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书里对这对才子佳人从爱情步入婚姻的过程理出了一条时间线，我们看看《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是如何说的。他们旖旎成诗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1924年两人携手留学美国，

0: 1925年，林长民反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慧仙的反对又反对，大姐梁思顺的误解和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梁启超对这位儿媳是心满意足，将她视为女儿，门当户对，志同道合，能在风雨路上携手同行，也能在成长路上互相激励。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进行合作，带出了彼此最好的一面。1928年夏天，林徽因度完蜜月后回到故乡福州，陪伴着孤独的母亲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很快他又踏上新的征程，因为梁思成收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他随丈夫前往东北任教，那里成为他们施展抱负、培养建筑人才的舞台。夫妇俩加盟营造学社，一起深入乡野考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们探寻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汲取青灯黄卷、佛心禅静的沉寂，一起踏勘榆次的永寿寺雨花宫，见证这座宋初建筑的智慧。林徽因协助丈夫破解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对建筑领域的天书《营造法式》的权威解读。辗转多省的野外考察，如书上的描写，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踏歌的跋涉，每一回跋涉都是为了中国含泪带笑的站起。对于两人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好友金岳霖这样赞美：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
1: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度过6年的艰苦岁月，环境简陋，物质匮乏，他们却不减读书人的心智与风雅。除了书籍，屋里还有留声机、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在生活与建筑事业的道路上，两人相互扶持。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0: 在生命晚期，林徽因不顾病体，与丈夫一起在北京规划设计立体环城公园，那份对美的追求、对建筑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藏在她的诗歌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肺病去世。 在时代风雨、完美婚姻与艺术追求中，林徽因完成了生命的引渡。对于人生，她自己也早已用诗歌做过回望。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听众朋友，您可以读一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林徽因的这一章节取名为《一炉香：生命的引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总结道，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他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走过大洋彼岸，走过异乡，走过故乡，走过信仰，走过苦难，走过失意，走过荣耀，走成了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熬得下苦，点得着火，耐得住枯寂，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我们今天呢，和您共读的文章是来自林徽因的一篇散文节选《一片阳光》。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从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是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览者常似镜，镜起览者图，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它，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使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供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智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身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么他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和悲壮人生呢？我们继续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读林觉民的故事。
2: 意应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无疑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静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舍忍辱而死，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1: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与妻书吗？写信的人叫林觉民，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收信的是他的妻子陈意应。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诀别书，也被誉为一百年来最感人的一封情书。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最北面的杨桥巷。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作为一名晚清名士，林孝颖饱学多才，擅长诗文，常与钱穆、台静农等能人志士交往。林觉民天资聪颖，深得林孝颖的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并寄予厚望。林觉民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种子。一个人读过的书，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他的气质。那时候仍有科举考试，或许不忍违背父亲的指示，林觉民也去参加了科考。然而他对功名并无兴趣，加上少年轻狂，他提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苏轼的一句诗文：“少年不忘万户侯”，然后起身离开考场。那时的林觉民已经想清楚，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自己追求的。15岁，他考入了全闽大学堂，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也因此推崇自由与平等。18岁那年，林觉民听从家里安排，从学校回家，娶陈意应为妻。陈意应是广东某知县陈元凯的千金，父亲宠爱，使其受庭训，但诗书好吟咏。那个时候，诗人陈衍主持编撰《福建通志》，陈元凯与林孝颖一起协助他，两人既为同事，又都喜欢吟诗作赋，饮酒作诗时聊文字、聊时局，或许也聊到各自的儿女。林觉民和陈意应都成长于诗礼之家，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意趣相投，琴瑟和鸣，十分恩爱。 他们住进杨桥巷的双溪楼，楼前种有梅花、芭蕉，任外界风大雨狂，小楼岁月静好。林觉民称呼妻子为青青，两人一起芭蕉听雨，踏雪赏梅。明月之夜，梅影绰绰，暗香悠悠，夫妻两人并肩立于窗前，互诉衷肠，无话不说。那份似水温柔，正如与妻书中所写：
3: 回忆后街之物，入门穿廊，过前后厅，有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吴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时冬至望日前后，窗外疏梅山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1: 这段时期是林觉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风景再美好，林觉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希望能够和伴侣携手并进，一起成长，同时带动整个时代进步。怀着这样一份初衷，林觉民腾出家中房屋办女学，动员妻子、亲眷家的女孩子入学读书。他抨击封建思想，凭扎实的文化功底亲授国文，向他们介绍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还和同学一起创立读报社，鼓励市民阅读进步报刊，激发大家的革命思想。林觉民的口才出色，擅长演讲。有一次发表爱国主题的演说，他拍案疾呼：“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4: 受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陈逸应带头奉坛小脚，还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陈逸应对林觉民的革命活动全力支持，他曾对丈夫说：“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期，愿携行。”夫妇两人不仅情深意笃，而且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
1: 结婚两年后，林觉民告别妻子，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当他踏上革命道路上，叔父林孝颖不止一次劝他退出同盟会，认为乱世之中当明哲保身，以免殃及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林觉民坚信自己走的是正道，干的是正事。他告诉叔父：“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祸。”除了各地演讲，林觉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六国宪法论》，撰写《博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林觉民得知消息后，从日本回国，毅然参加起义，又回乡号召革命意识。一步一步，林觉民践行在满地疮痍的国土之上，也穿行在枪林弹雨的危境之中。发动起义的倒数第三天，林觉民趁夜色赶回家，专程探望父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他不想家人为自己担心，便谎称学校放樱花假。当夜，他又披着星光离开。这一离别，成为永别。

0: 旅馆的深夜，林觉民透过窗户望向漆黑中不可见的家乡的方向，他思虑重重，手边没纸，就在手帕上写下一封书信，作为与妻子的诀别。这次起义，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这封告别信墨汁与泪水交融俱下。他要妻子懂得自己的心，也要妻子知道自己明了他的心意，所以再难过也强忍着悲痛写完这封绝笔信。
1: 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吾勇于救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山，吾不能学泰山之忘情也。欲云，仁者老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吾充无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提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岂勿

0: 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卿卿我我。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的时局让他无法避而不见，苟且偷生。他告诉妻子，我非常爱你，正因为这份爱你的信念，让我勇于赴死，让我愿意为国捐躯。这种爱的境界常人无法企及，也难以理解。林觉民用言语和行动告诉妻子，同时启发世人，爱是一件无法分割的事。一篇与妻书，既有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有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厚爱。因为组织出现内奸，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与他的革命同志被俘。面对清廷官员的审讯，林觉民临危不惧，畅谈世界格局，宣扬除暴安良、建立共和的思想。
1: 你读过天演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2: 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
1: 孙文先生说过了，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张，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
2: 年轻人，

0: 光明如雪，称得上是位奇男子。若能为己所用，倒是人才，倘若不能，必须斩草除根。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1: 苍天在上，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苍天哪，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
0: 在林觉民牺牲10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拟在白塔寺为亡儿觉民发丧，并无过多安排和号令，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拢在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爱侣猝逝，幸福幻灭，遭此沉重的一击，年纪轻轻的陈义应涌出轻生的念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余生再也见不到林觉民的事实。幸而腹中的胎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因悲痛过度，陈义应不幸早产，生下一父子林仲新。公婆为了驱散陈义应心中阴霾，给他更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将林觉民伯兄的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义应。小儿林仲新长到2岁，陈义应依然没能走出痛失丈夫的悲伤，郁郁而终，年仅22岁。曾经林觉民为革命事业出门远行时，不忍面对离别，选择不告而别。陈义应告诉他，往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如今两人都已远行，生命随风消逝，他俩的故事被书卷记载。林觉民的悲壮人生以及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正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的结尾所说，1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勇士对万千山水说出的最寥烈的情话，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家书是林觉民，林觉民是家书。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纾，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故事，那同样是从福州的三坊七巷走出的才女世纪老人冰心，有着怎样的生命色彩呢？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自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因为这两个字和莹字一样含有光洁的意思。

0: 那当然这是他长大后的事情。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知府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玉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段略带忧伤的文字是冰心对童年生活的描绘。三岁那年，父亲谢宝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随之离开故乡福州。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冰心特别爱听故事，常常缠着母亲讲故事。母亲爱读书，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民间故事讲给冰心听。岁月温柔又安静，冰心也求舅舅为自己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是《三国志》，每天晚饭后做完作业，便是他最期待的故事时间。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以至于舍不得去睡觉。有时舅舅忙于工作，无暇讲书，六七岁的冰心只能捧起《三国志》自己摸索着去看。故事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启蒙。
1: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属启蒙学习期间，他已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译作。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
0: 他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偷偷写白话小说，虽然最终没完成，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看书写作之外，幼年的冰心还会穿上男军装，骑着白马在沙滩奔驰。慈爱又开朗的父亲帮他扎好小辫儿，带他去自己办公的地方，炮台、旗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在这些地方他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听到许多悲壮的海上故事。小小年纪的他常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眺望大海，内心波涛澎湃，任幻想驰骋。在烟台，大海赋予了冰心对生命、文学和美的最初启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总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影子。
2: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童年时代的烟台，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的，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他不会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他的一角海滩上徘徊执着，度过了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
0: 父母让他拥有一个快乐、开朗、健康的童年，大海成为他童年的色彩，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底色。他说，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十一岁的冰心跟随父亲离开烟台，回到离开八年之久的家乡，回到福州南后街的宅院。这座宅院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家属手中购置而得。门上的楹联写着，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季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院内有一间紫藤书屋，是祖父的藏书之地。这位清朝举人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爱好读书，侍弄花草。他将书屋向孙女冰心随时开放，这是同辈人难得的待遇。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提到书屋时候就这样写过，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 就钻进去翻书看。后来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祖父叮嘱她要好好读书。后来随家人迁居北京，冰心以全班最高分从北京贝满女中毕业。刚刚步入社会，她就遇上了革命的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希望奉献一己之力。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在《晨报》发表处女作《21日听审的感想》，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3: 到了茅盾的激流中去，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21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届的代表就参加旁听。
4: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0: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5: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判的。
3: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5: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0: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3: 《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4: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
6: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0: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她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2: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3: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画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1: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4: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1: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炉，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炉，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4: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5: 母爱自然同心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1: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 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看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她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她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她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

0: 奶妈把他带到乡下，让他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1: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他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他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他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木真女子学院就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他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他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他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他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2-3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0: 1916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3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期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2: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0: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 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4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1: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鲁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鲁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鲁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鲁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鲁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鲁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鲁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鲁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鸿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鲁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0: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婚后的三天，郭梦良就离开了。在来到北京后，他和鲁隐互相倾慕。鲁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1: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0: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红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红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红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梦良。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相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隐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隐，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隐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隐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行社结婚。
1: 卢隐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隐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隐和10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维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隐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隐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隐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隐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

0: 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隐和李维健婚后的四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隐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1: 1934年5月13号，第三次临产的卢隐为了节省钱，只花了10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隐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隐的在天之灵，李维健将他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陪伴着他。
0: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卢隐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入选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行列。如此狂傲的女子，如此坎坷的一生，用她自己一句话来总结，恰如其分：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懂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是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卉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 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侍从和农子的眼睛。

0: 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那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那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

0: 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宴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落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一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室内的唐山宴的野生化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宴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0: 其实唐山宴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0: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宴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宴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0: 一些传承和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就不吃饭也能来这里。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宴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宴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0: 是饮食为主的。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日我们试营业，
1: 是
0: 那个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5年，
0: 到今年的10月1日我们就整走了6年了，
1: 6年的时间了哈。那这6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0: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2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万人。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0: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几十辆的大巴车，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 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儿，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市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0: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0: 其实唐山宴能够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宴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宴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回，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宴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宴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最开始的唐山宴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做大，是大饭店。就是我们唐山宴，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3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1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1楼，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2楼和3楼基本上都是包房区，都是院落，每一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宴，1楼是没有这些小吃，最开始1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2楼、3楼点菜用的。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宴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1楼去点菜，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山宴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才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1楼买东西。因为你2楼、3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那在1楼买东西，1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2楼、3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1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又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0: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0: 对，需要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宴，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唐山宴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宴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啊，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种这各种的这种版本，
1: 嗯，
0: 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1: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0: 对的，3.0的唐山宴，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应该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宴，我们得对得起这个宴字，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山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1: 对他的精神
0: 都能体现出来，
1: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0: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是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1: 对，
0: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宴好像不再是一个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小吃综合体了。
1: 嗯，
0: 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
1: 嗯，
0: 就好多人专门奔我们而来，是奔旅游而来，
1: 对，
0: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1: 加入文旅的性质。
0: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了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山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呐、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啊，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够在唐山宴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都能看到唐山在地文化的影子，而且每一个都可以是网红拍照打卡。
1: 那我们唐山宴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向内鞭策自己。那您是源于什么样的动力呢？这样让自己不断的这样更新下去？
0: 就这问题问得好，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断的在向内求、向内改变、向内鞭策自己。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就是不辜负。这个不辜负包括这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 暗示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燕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燕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燕，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燕。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他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燕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1000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燕的两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1-2000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5000人。因为唐山燕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燕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些茶饮、茶歇，就是我们还讲，你来到，因为唐山燕不收门票，可以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1分钱不花，你还能够喝到这个城市纯手工作的最地道的，冬天有冬天的饮品，夏天有夏天的饮品。我们就是在用这些细节，能够一点点去能够跟来到唐山这样的顾客能够共情，能够感染他，让他了解这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温度，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1: 那唐山燕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建设的？
0: 唐山燕是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策划。
1: 2017年？
0: 对，2017年年底策划，2018年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1: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0: 决定做唐山燕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山燕。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者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山燕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山燕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山燕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10家庄的，我们就是10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 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宴。所以。

0: 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馆店结合。
1: 嗯，
0: 因为唐山宴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宴这个名字。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馆店结合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应该算是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0: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一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宴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一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如此新型的事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这个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的坚定源于说，我们只要有文化，只要你的根、你的核心是在地文化，是宣传这个城市的窗口，是没有脱离这个城市文化的主线，我认为它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经得住品味。这是我当时很坚定的。
1: 那唐山宴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时，您觉得这个项目算是成功了？
0: 应该是去年，当我发现有很多外地人专门为唐山宴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唐山宴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宴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宴成功了。
1: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宴不如来唐山宴。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1: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宴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开心茶馆，
1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2: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1: 太对。你是捧我吗？昨天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得好。哎，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2: 干嘛？
11: 我别说了吧。
12: 您就说愿望是干嘛？
11: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学历史，
12: 文学历史啊，
11: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2: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2: 啊。您说，我听听。
11: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2: 这说的您啊。
11: 我就是我。
12: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1: 怎么？
12: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1: 就这个
12: 过目不忘。
11: 我也行啊。
12: 你也能走马观碑？
11: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2: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2: 动车呀。
1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2: 这碑文是
11: 南京。
12: 走去。
11: 倒背如流，京南。
12: 那站牌子
11: 我记下来了，
12: 字儿比你还大呢。
11: 这是我的能力。
12: 您这来，
1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2: 还有什么呀？
11: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12: 这也不是您啊。
11: 这谁呀？
12: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1: 我也行啊。
12: 你也可以啊。
11: 随便呀。内蒙，找一片山坡，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行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2: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2: 这能力，
11: 这是我的能力。
12: 没听说过。
11: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12: 哦，您练字也可以。
1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2: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

0: 书法这玩意
1: 儿。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2: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吗？嗯，欧柳颜赵，
2: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嗯，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 刻苦，
1: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2: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 才韭菜鸡蛋，
2: 那叫锅体。
1: 锅体，
2: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 谁呀？
1: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2: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2: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2: 哦，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 对，
1: 投名师范高友
2: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这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2: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2: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2: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2: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2: 啊，都有谁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2: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2: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2: 您说，
1: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2: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2: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2: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2: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2: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2: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2: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2: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2: 叫
1: 韩寒，
2: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2: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2: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2: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哎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2: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2: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2: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2: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2: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2: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2: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2: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2: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啊，
0: 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 啊，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
1: 啊，
0: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 嗯，
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
0: 嗯，
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1: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御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 嗯，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1: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
1: 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呀，啊，
9: 咱也来点这个。
8: 咱来不了那，咱来不了那个啊，只得抵制着，啊，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呀，啊，
9: 什么成绩啊？
8: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9: 不，您强在哪儿啊？
8: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9: 你有什么才艺啊？
8: 我比他们都强 啊。我有别的才艺。
9: 什么才艺？
8: 我会变魔术。
9: 谁呀，啊？

0: 我会变魔术，
1: 你变魔术，
0: 我会变魔术，
1: 我不信。
0: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1: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0: 你是狗吗？
1: 不，您别谁？
0: 你是狗吗？
1: 我不是狗，
0: 忘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哪儿我就忘了，
0: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1: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0: 过去古典戏法。
1: 什么呀？
0: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1: 手绢
0: 他们管这叫袜单。
1: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0: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1: 您学学。
0: 袜单面上没戏法。袜单里边藏不住。
1: 是，
0: 这袜单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1: 是，
0: 怎么变出来的呢？
1: 怎么变的？
0: 大罐是夹层的，里边都藏好的东西，
1: 都带好了。
0: 比如说拿这袜单一挡，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1: 是，
0: 哗，掏出一小帽子来，
1: 都藏那个里边，
0: 往那儿一放，哗，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单一挡，哗，掏出一个鱼缸来，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1: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0: 这都是套路，
1: 这不是尿了吗？这
0: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1: 这不高深。
0: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1: 我明白了，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0: 对，
1: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0: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1: 那您会吗？
0: 我会呀，我会，我太会了。
1: 您会？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0: 我爱哪儿变一个？
1: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0: 您没明白，
1: 人花了钱了，
0: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1: 都藏着。
0: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1: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0: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1: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0: 瞧不起人是吧？
1: 你能不能变吧？
0: 看好了，
1: 你都说到这儿了，
0: 不让你难住了吗？
1: 是不是？
0: 袜单。面上没戏法，
1: 什么都没有，
0: 袜子里边藏不住。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1: 是，
0: 说声开。
1: 行了，还好呢。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0: 哎，行。
1: 下去我给你，
0: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1: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0: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1: 怎么呢？
0: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1: 你有什么绝活？
0: 我个人独会的。
1: 你什么呀？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0: 口吐我吐
1: 啊，一样是。泰迪，
0: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一杯水。
1: 什么叫口吐莲花？
0: 你听着呀，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1: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0: 我能给它喝了。
1: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0: 我就光喝吗？
1: 怎么着？
0: 喝完我还吐出来。
1: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0: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1: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0: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1: 你说，
0: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1: 喝了，
0: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1: 水晶球。
0: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1: 是，
0: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1: 停在这儿哈。
0: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1: 打开，
0: 变成一朵水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1: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0: 对呀，我会的口吐莲花。
1: 真的假的？
0: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1: 30秒
0: 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1: 太好了！
0: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0: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0: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0: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0: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1: 什么道具啊？
0: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不，您要锣干嘛？
0: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
0: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0: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我必须我得给找。

0: 以，这行吗？
1: 可以啊。
2: 哎呦，我你轻点轻点。
0: 行行行，
1: 这可以。
0: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0: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啊，
0: 来，一二三，二二三。
1: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0: 变不了，
1: 啊，
0: 变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哑巴锣。
1: 什么叫哑巴锣？
0: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1: 还不出声呢、
0: 啊、
1: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0: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1: 不是，那应该呢，
0: 你得哐哐。
1: 哦，用嘴学。
0: 对，
1: 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啊，
0: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1: 没有啊。
0: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1: 我还嫌我慢，
0: 快着点、啊。
1: 你说快点不得？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这行，这
0: 各位，这是疯子锣，您
1: 我活不了了，我。
0: 咱俩锤到锣鸣
1: 啊，
0: 一下是一下、哦，
1: 那叫同步，
0: 这不难吗？
1: 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帘，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
1: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你这您过您过来，不是您别了，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
0: 试试锣。
1: 气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
1: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1: 一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1: 哦哦哦，
0: 这行吗？
1: 这行，水。
0: 嗯
1: 嗯。
0: 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0: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哎别看了，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1: 这
0: 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1: 您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1: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锣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1: 免了，
0: 绝对不行
1: 啊！
0: 没有锣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1: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1: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1: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
1: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哐哐。

0: 小曼，
1: 漂亮，
2: 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啊！我再试试。
1: 你看他得意的样啊！
0: 再来啊！
2: 要不然你退开咱们。
0: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2: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都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3: 这差不多。
2: 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
2: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观
2: 众。来了啊！
0: 来啊！
2: 咒语啊！
0: 来吧！
2: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2: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2: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2: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2: 一二，
0: 哐哐。哐哐。
2: 要把，
0: 哐哐。
2: 还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甭看了，甭看了。
2: 是掉东西了吗？
1: 没有，没有。
2: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1: 我打的，知道吗？
2: 你为什么要打我？
1: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2: 被这傻子发现了？
1: 废话，
2: 不是
1: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2: 忘词儿了。
1: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2: 我刚想起来呀、
1: 啊。这回行了吗？
2: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2: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2: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2: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0: 哐哐。
2: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2: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2: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2: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2: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2: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2: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2: 八请教唐僧，
0: 哐。
2: 疯了，这人疯了，
1: 我歇死你！我
2: 干嘛呀？
1: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2: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2: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2: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2: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2: 什么怨你啊？
1: 怨我了？
2: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2: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2: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2: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2: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2: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2: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
2: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2: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2: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2: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嗯、
2: 法名姓把，
1: 姓把，
2: 门把手的把，
1: 嗯，
2: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2: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2: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2: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2: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1: 行，那再来，
2: 正式开始啊，
1: 来，
2: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2: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2: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2: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2: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2: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2: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2: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2: 早请早到，
0: 哐哐。
2: 晚请晚到，
0: 哐哐。
2: 如若不到，
0: 哐哐。
2: 铜锣相叫，
0: 哐哐。
2: 请神接仙，
0: 哐哐。
2: 八抬大轿，
0: 哐哐。
2: 净水泼街，
0: 哐哐。
2: 黄土垫道，
0: 哐哐。
2: 天气转凉，
0: 啊，哐哐。
2: 小心感冒，
0: 哐哐。
2: 得了感冒，
0: 通通
2: 打针吃药，
0: 通通
2: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通通
2: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2: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2: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2: 第一排第二位，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啊，怎么聊上了？
2: 观众叫叫叫叫，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2: 全都知道，
1: 知道通通，
2: 天也不早，
1: 通通，
2: 人也不少，
1: 通通，
2: 抬头观看，
1: 通通，
2: 众仙来到，
1: 通通，
2: 众仙来到，
1: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不要答应了，不要答应了。
3: 您倒是喷呐！
1: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
5: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6: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7: 嗯，我只吃纸制品。
8: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8: 转弯慢一些，
2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0: 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

0: 各位，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可不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
8: 夜深沉。
6: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块。

0: 头拐弯一半，文武大臣发发愤，用拐杖你打死回来担，用拐杖不用拴人，你上金殿见孤王不用你来把家财，分得小来来来，我立了龙威。
1: 老太君，
0: 我让你做

0: 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

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绘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河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势下也，亦若势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羽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湍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西逝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是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和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

比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至福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

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0: 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琴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时移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

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

0: 就完了？
1: 什么叫我赔呀、
0: 啊？咱每个叫个官儿，
1: 我赔本赚腰子了。
0: 我把家当到家，
1: 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呢？
1: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老师不要
1: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0: 对
1: 了，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0: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
2: 这人，
3: 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

0: 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

0: 的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2: 好、
1: 哦，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您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3: 问他这一只。

0: 奶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撞我头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6: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
6: 我
2: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6: 啊，
2: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你爸爸
6: 啊
2: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2: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1: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4: 80。
2: 这
4: 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嗯、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
8: 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嗯，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1: 嗯，
9: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9: 你好。
10: 啊、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1: 儿子，
10: 哎，
1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0: 哎啊，
11: 倒茶。
10: 不用客气。
11: 哎，
1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1: 啊，
1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
10: 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0: 哎，
1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

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

0: 这好主意啊。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 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

0: 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七级左右，夜间呢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重要提示，今天上午有降雨，以北部地区为主，午后到傍晚呢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局地对流是比较强的，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吉林天津呢是雷阵雨，21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天，21到33度。再来看一下限行方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万里挑一》。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据湖北省文旅厅消息，端午假期湖北短途周边游、城市微度假、亲子家庭游、民俗文化体验游成为主流，武汉市位列全国端午热门出行目的地第一梯队。截至6月21号，该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4.0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13%。湖北聚焦屈原文化、楚文化、水乡龙舟等本土文化资源，开展端午主题民俗展演、国风游园、非遗市集、龙舟赛事等等各类活动1000多场。其中宜昌作为屈原文化核心承载地，举办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推出屈原端午诗会、两岸同胞屈原文化交流、国际青年文明讲堂等系列活动。荆州古城端午奇妙夜打造水陆空三维视听盛宴，无人机光影、楚宫乐舞联动，重现千年楚人竞渡盛景。湖北以端午民俗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产业与商业、赛事、演艺深度融合。国家级中国龙舟公开赛落地荆州仙桃，省级龙舟大赛在红安全面开赛。宜昌、咸宁、汉川、秭归等多地同步开展了特色龙舟主题活动。宜昌举办长江三峡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复原峡江传统抢红夺标赛。天门龙舟公开赛完整复刻即将祈福、龙头点睛等传统古礼。此外，襄阳唐城大唐以梦、神农架、秘境神农架、宜都的三峡千古情等夜间实景演绎持续引流聚客。全省博物馆推出了80多项精品展览、社教课堂、民俗体验活动。湖北省博物馆开设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奇遇主题课堂，结合馆藏文物解读端午渊源、民俗礼仪与文化内涵。端午假期，湖北272家 A 级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推出了免票、半价以及特色体验项目专属优惠政策。全省160多家 A 级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联票特惠、亲子套票、团体折扣等多元惠民举措。7:21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黄丽玲带来的《幸福太短》。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一到了夏天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就又把减肥这个事儿提上日程了啊，好像腿细啊、马甲线、直角肩是很多人都在追求的好身材。其实啊，微胖、腿粗这些也是健康身材。你以为的身材缺点可能是中了基因彩票，也就是个体在随机的遗传过程中获得了有利的基因组合。这样身材的人群呢，患代谢相关慢性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寿命也会更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很多人明明不胖，就是大腿粗，经常羡慕别人又细又长的腿。如今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大腿粗壮反而是好身材的标志之一，更有助于长寿。有研究表明，大腿粗壮的人血脂更好，正常范围内大腿围每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就会降低。大腿粗壮会降低高血压和心脏病风险，降低糖尿病风险，骨密度也会更高。2023年糖尿病护理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臀部脂肪多是一种健康优势，与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有关。臀部脂肪与脂肪因子水平呈负相关，脂肪因子水平每减少一个标准，二型糖尿病风险就会升高16%，这是独属于臀部脂肪的优势。瘦不下来，减肥困难，这是很多微胖身材人的苦恼。但其实啊，在很多医生和科学家眼中，微胖身材才是最佳身材。有研究发现，在高龄长寿老人中，微胖且腰围较细的体型死亡风险最低。如今直角肩成为很多爱美女性追求的目标，生活中啊，大部分人都不是直角肩，都有一点轻微的斜肩，很多人也将其称为溜肩。但其实呢，直角肩并不是一个完美身材，在正常体态下，肩膀并不是水平的。正常人两侧肩胛骨的内侧缘间距为上窄下宽，锁骨比水平线高个20度左右。直角肩呢，医学术语称之为肩胛骨下回旋综合征，是由于肩胛骨处在不正确的位置，表现出了异常的直角肩。体态肩关节的活动有赖于正常的肩关节骨性结构、正常的骨弓节律以及肩袖组织，而直角肩破坏了上述的组织和结构，会导致肩关节活动受限，甚至诱发肩峰撞击，引起肩峰下滑囊炎和肩袖损伤。最后呢，再嘱咐您3点：一，给臀腿臀点肌肉。腿部肌群是身体最大的肌群，占全身肌群的60%。适当进行深蹲练习，不仅可以激活臀腿肌肉，增加下肢活力，还可以保护关节稳定性，增强基础代谢水平。二，控制腰臀比。研究表明，腰围大的正常体重者比肥胖者患心脏病的风险更大。那些体重稍微长几斤，肚子就明显发胖的人，一定要保持警觉。30岁之后管好腰围。随着年龄增加，身体代谢能力下降，脂肪堆积慢慢显现。因此啊，30岁后要严格管理腰围，可以多做有氧运动，有助提升代谢，全身减脂，让各项身体指标达到健康标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小爱同学。